0: 及安全防护举措落实情况。该企业一直以模具加装备制造为核心，集成全工艺先进制程能力，以创新工业设计赋能智能制造。韦浩对企业坚持深耕主业、创新发展的思路予以肯定。他指出，企业是产业发展的主力军，各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下沉一线，急企业之所急，常态化对接企业发展诉求，要积极整合各类资源，强化跨部门沟通协作，持续优化对企服务，以实打实的举措帮助企业降本减负、提质增效，全力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同时，他叮嘱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全体人员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常态化检查各类设备运行状态，把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生产全流程各环节，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随后，韦浩前往广东华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入厂区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经营销售、技术改造以及安全生产体系建设等情况。调研中，韦浩对企业主动加大自动化设备投入，实现降本增效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韦浩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继续扎根东莞，深耕实业，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在细分赛道做大做强。他强调，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全环节、全点位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堵住安全漏洞，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
1: 6月10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钊群赴凤岗镇调研百千万工程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切实增强持续抓好百千万工程的坚定性与自觉性，奋力把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美好愿景变为生动现实，为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现代化新东莞夯实基础。
2: 在南门山森林公园，骆钊群实地调研了龙凤新片区龙脊项目，并听取凤岗镇百千万工程3年初建成效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凤岗镇地处管深交界，区位优势明显，生态禀赋优良，工业基础扎实，近年来全力推动百千万工程落地生根，高质量发展开局态势良好。骆钊群强调，要锚定打造龙凤新片区的战略定位，主动加强与深圳的对接联系，高标准谋划，高水平建设龙脊项目，要依托森林公园生态优势，大力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功能配套，加速推进管深融合，要充分释放绿色经济与林下经济潜能，为管深两地群众打造更多休闲游玩的好去处，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提升。随后，骆钊群前往唐立村，实地调研典型村百千万工程建设及城中村改造项目推进情况，现场协调解决相关问题。据悉，2025年唐立村被纳入全市城中村改造小圈，目前17个改造项目已顺利完成6项。乡村振兴风貌待改造成效显著。骆钊群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村民急难愁盼问题，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完善公共配套，提升景观品质，全力补齐民生短板。要不断办量村庄颜值，做实服务内核，推动老旧街巷逐步蝶变为宜居宜游的民生幸福空间，让广大群众在城中村改造进程中切实享受到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发展成果。
1: 6月10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郑建民赴后街镇调研，深入当地产业园区、社区公园、文商旅项目等一线，了解百千万工程建设及重大项目推进情况，推动委员助力百千万工程行动走深走实。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赖建伟参加调研。
2: 调研组一行先后赴后山现代化产业园区、冲口社区海悦公园、后街时光文商旅街区，看现场、听介绍、问详情，详细了解产业园区规划建设和项目招引进展、社区百千万工程推进成效以及文商旅项目运营发展等情况。调研组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市委关于百千万工程的部署要求，锚定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坚持规划引领，强化土地等要素支撑，做好保障性住房等配套服务，推进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有机融合。要加大产业园区招商力度，优化产业布局，加快入驻企业投产达效， 提升园区运营水平，以筑巢引凤，吸引优质企业。要进一步增强推动项目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与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质提速落地见效。要高质量推进村庄规划编制落地，持续提升人居环境，探索推进城市更新工改工、农房风貌管控、规范停车管理等路径，引入市场力量，壮大集体经济，加强基层治理创新与文化建设，办好长者饭堂等民生实事，让群众共享百千万工程成果。要聚焦文商旅项目运营优化，大力发展演出经济、网红经济，依托东莞篮球深厚底蕴，激活周边特色产业文化，丰富潮玩产品供给，吸引年轻消费群体，激发消费新活力，为东莞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要用好政协委员来自社会各界的资源和优势，深化委员助力百千万工程行动，提升政协小组与村社区结对共建质效，持续推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1: 6月10号，广东省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动员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东莞在市分会场收听收看，并召开全市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暨东莞慈善日活动动员会议，部署年度活动工作。
0: 会议指出，630活动是深入贯彻乡村全面振兴重大战略部署的必然要求，是赋能乡村发展的民生工程，是汇聚社会力量的重要载体。各镇街园区有关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自觉把630活动融入全市乡村振兴发展大局，以高质量活动成效助推东莞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会议强调，要紧扣百千万工程迈入5年显著变化新阶段目标任务，聚焦乡村产业振兴、和美乡村建设、绿美生态建设、民生兜底保障等四大重点领域，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广泛发动企业、商协会、乡贤侨胞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活动，以慈善力量赋能百千万工程，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据介绍，630活动在东莞已连续举办16年，全市累计募集款物超17亿元，实施公益慈善项目超5100个，汇集群众超430万人次。2025年630活动实现新突破，吸引768家企业、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活动，落地乡村振兴项目741个，为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做好区域帮扶和对口协作工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坚实支撑。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近日，2026年广东省东莞市住建领域安全生产月活动推进会暨现场观摩交流会在滨海湾新区举行。本次活动由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办，通过推广典型经验，强化责任意识，推动住建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3: 活动现场，与会人员观看了安全教育宣传视频和典型项目施工安全经验观摩视频，相关企业单位负责人分享安全生产工作经验，项目安全管理人员代表集体宣读安全誓词。东莞滨海湾威远现代化产业园区保障性住房项目作为省观摩项目，在施工安全标准化、科技赋能、数字建造、绿色低碳、节能环保等方面取得较好成效。
2: 中铁建工集团东莞滨海湾威远现代化产业园区保障性住房项目生产经理李东涛：
4: 在安全管控方面，项目部通过网格化管控危险源公示、隐患台账清零，实行网格化、定量化、清单化、穿透式管理，实现施工现场本质安全。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安全样板展示区、智慧工地互动展区，通过实景观摩、实操体验相结合的形式，为行业搭建高效的学习交流平台。现场观摩交流会强调，要坚守安全生产大于天理念，秉持安全生产每日从零开始的警醒意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各项安全举措，营造全员参与的安全氛围，以标杆项目为引领，确保安全生产月活动落地见效。会议要求围绕统筹发展与安全，推进重点工作，凝聚共治力量三个维度部署工作， 紧扣活动主题，推动全员懂安全、会应急、查隐患。随着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东莞市住建系统将以此为契机，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加快提升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广泛营造群防群治、防范风险的浓厚氛围，持续筑牢住建领域安全生产防线，为打造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保驾护航。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4批，截至6月11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24批7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中1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5: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6月10号，以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在广东科技学院松山湖校区举办。本次活动融合职业指导讲座、线下夜市招聘、线上直播带岗及各类就业配套服务，打造线上线下联动、内容丰富的一站式就业帮扶平台。活动吸引1423名毕业生现场参会，参会企业共接收简历1857份，其中376名毕业生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企业引才与毕业生就业双向奔赴。
3: 作为活动核心的管聘夜市招聘会人气十足，现场汇聚45家东莞优质企业，涵盖智能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模具、塑胶、玩具制造等传统支柱产业，精准匹配高校专业优势，提供工程师、技术员、会计、储备干部、外贸业务等岗位643个，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
2: 广东科技学院松山湖校区学生
6: 主要是来看机械设计类的一个岗位，然后薪酬大概也是在5000以上。对这个工作要求的话，主要是一个有晋升的一个途径，还有学习空间吧。
2: 万明电堵智能科技东莞有限公司招聘人员，
7: 我觉得首先是一个态度端正，他愿意去学一些东西。我会把我们的公司的一些情况跟他说，一些上班的时间呀、制度跟他说，如果他能够接受的话，都是可以的。
3: 会场划分政策咨询、职业指导、 AI 就业赋能、直播带岗、青春市集5大功能区域，管就业直通车也同步进驻，为学生提供全流程就业服务。活动现场开设专业职业指导课堂，国家2级职业指导师带来简历撰写与求职通关一课通专题分享，吸引数10名毕业生到场学习。
2: 国家2级职业指导师周树元，
8: 就是还没太想清楚自己最适合从事的岗位，那么当定位不清晰的时候呢，那么简历就是没有目标，所以他们更需要的是首先是要理清自己的一个职业定位，然后需要去了解这个岗位所需要具备的能力和要求，再针对性的把自己所能够胜任这个岗位的要求的体现在我们简历上面。
3: 为突破空间限制，拓宽引才覆盖面，活动同步开启直播带岗，精选4家优质企业线上进行岗位推介，机械工程师、电气工程师、研发工程师等62个优质岗位，吸引超过25000人次线上参会。
2: 广东科技学院就业与校企合作处处长陈中方，
9: 我们线上的直播呢，主要是给学生传递一些就业方面的一些政策信息，引导我们的学生能够树立起正确的就业观念，充分地了解我们的就业市场的形势。当然，最终的目的就是能够为了学生的高质量充分就业。
1: 近日，物华天宝地球化学矿物晶体展在东莞市规划展览馆拉开帷幕。本次展览以地球亿万年演化史为脉络，系统展示了地球矿物、岩石与宝石的科学奥秘。6月10号，东莞中学100名学生走进东莞市规划展览馆，近距离探索地球亿万年奥秘。
10: 展览分为地球矿物、走进岩石、晶莹绚丽的宝石三大板块，以地球亿万年演化史为脉络，系统展示地球矿物、

0: 岩石与宝石的科学奥秘。通过图文展板与实物标本相结合的方式，将深奥的地质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科普内容。东莞中学学生郭宇飞：
1: 本来感觉它是很高深，就是不容易接触到的东西，然后发现好像也在，好像就在我们生活身边，收获很丰富。
0: 东莞中学教师徐亮：
2: 我们发现学生他这个兴趣非常的高，兴致很高，而且他这种学习的动力也很足，配合我们这个发的研学的这个材料，学生能积极的完成任务，回去以后我们会认真的去带领孩子们一起去总结。
0: 本次展览最具本土特色的亮点是首次公开展示东莞本土的地质岩芯。策展团队从全市各镇街采集了具有代表性的岩石标本，如石牌镇盛产的红沙砾岩，以及典型的玄武岩、花岗岩等。这些岩芯不仅具有极高的地质科研价值，还兼具美学观赏性。后续还将配套举办专业讲座，让市民深入了解这些石头史书背后的故事。深圳地质科技创新中心党委副书记石建国：
3: 珍爱我们自己的环境，如何正确地使用能源，经营我们自己的能源，对于这个以后孩子们长大以后的职业取向和对这个大自然的敬畏和对大自然的保护，这边能够起到一个强烈的比较正向的作用。
0: 本次展览由东莞市自然资源局、东莞市教育局、深圳地质科技创新中心指导，将持续至10月8日，面向市民免费开放，各学校可结合实践活动组织集体观展。在此之前，该矿物晶体巡展已于今年3月至6月先后走进东莞5所高中，累计吸引近20000名师生家长观展。东莞市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邓兴文：
4: 搭建了一个每周半天的研学平台，目前这个平台中呢，已经吸纳了近300家的这种校外场所资源，最终就带给我们学生从课本中走出来，然后到生活场景中去，然后再反哺，把知识转化成能力，最后呢提炼成他想要发展的科学素养和科学观念。
5: 端午节将至，近日纵情端午共筑同心莞港澳台桥青少年端午节主题游园暨设桥普法宣传活动在塘厦镇举行。活动由东莞市侨务局塘厦镇统战办主办，塘厦镇青少年活动中心承办，以端午民俗文化为纽带，将沉浸式游园体验与设桥普法宣传、公益法律咨询服务深度融合，推动惠桥立桥政策精准触达基层，打通为桥服务最后一公里。
0: 本次活动吸引了40余组莞港澳台桥亲子家庭参与，现场设置了多项非遗与民俗体验项目，送锦珍珠画、端午门挂、艾叶香包、竹编画等手工体验区，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直观感知端午习俗与非遗技艺的文化魅力。游戏互动区同样人气十足，投壶、射五毒、套粽子、端午知识问答等环节寓教于乐，孩子们在竞技与欢笑中重温端午历史，理解民俗内涵，文化认同与情感连结于潜移默化中不断深化。活动同步设立设桥政策、民族宗教政策宣传及法律服务专区，通过资料发放、现场讲解、互动答疑等方式，系统解读设桥法律法规及惠桥政策，重点围绕设桥权益保护、出入境管理、创业就业等热点问题进行讲解，推动政策法规从文件语变为家常化，更易懂、更易用。与此同时，专区还开展了民族宗教政策宣传，引导群众树立正确观念，增强法治意识、国家意识与公民意识，并同步推出青少年防欺凌、反诈、防溺水等安全普法宣传，提供中心暑期课程报名指引等便民服务。近年来，东莞持续拓展莞港澳台桥交流交往平台，推动文化交流、普法宣传、为桥服务等资源向基层下沉。通过把传统节日做成平台，把文化活动变成载体，把法律服务嵌入场景，东莞正不断提升基层侨务工作的温度与时效。
5: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6: 虎门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近日揭牌启用，设有康复理疗室、文化舞台等多元功能区域。中心主打家门口的养老服务品牌，覆盖周边多个社区的老年群体，方便老人就近就便参与文体娱乐、健康护理、社交联谊等各类活动。近日，长安镇第二期点亮繁星孤独症儿童家庭康复计划启动。第二期计划在2026年服务20户孤独症儿童家庭，聚焦儿童个性化康复需求，

0: 新增设一对一定制化干预课程，同时结合家庭实际需求，优化帮扶指导体系，搭建常态化家长互助交流平台。谢岗镇关工委联合广东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等单位，在东莞市中小学德育基地举办珍爱生命远离毒品，青春护航健康成长禁毒宣传活动，引导学生认清毒品伪装，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坚决对毒品说不。随着夏季气温持续攀升，游泳场馆成为市民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连日来，南城教育管理中心联合宣教文体旅游办、应急管理等部门对辖区游泳场馆开展防溺水专项检查，全力保障市民放心游、安全游。近日，辽步社区组织开展浓情端午纵享欢乐主题包粽子活动，社区居民欢聚一堂，在温馨欢乐的氛围中迎接端午佳节。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2022年6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谋定南沙打造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定位，谋划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创建青年创业就业合作平台，共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打造规则衔接、机制对接高地，建立高质量城市发展标杆等五大重点任务蓝图。今日在南沙这片热土上，蓝图一步步落地为实景，从世界级港口能级跃升到制度创新成果频出，从跨境金融通道日益畅通到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南沙交出了一份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精彩答卷。在广州南沙综合保税区，一架架民航客机通过租赁模式落户南沙，飞向全球，在庆盛、创享湾等港澳青年集聚的片区往来创业。

0: 业生活的港澳居民刷卡、转账、开户、理财，以同内地居民一样冇障碍。呢一幕幕互联互通的场景，正是南沙金融三十条落地一年几嚟最生动、最真实的写照。2025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的意见。同年8月，广州市人民政府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等四个部门进一步推出88项细化落实举措。过去一年几嚟，入系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金融创新实践在南沙生动上演。南沙在金融支持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推进粤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开展跨境金融创新，是落实南沙金融三十条、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支柱。一年几来，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以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为抓手，推动自由贸易账户、跨境投融资、跨境理财、跨境资产转让、跨境资金结算等方面实现系统性突破。南沙正加快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高水平开放的重要节点。在跨境投融资方面，在南沙率先开展的全国首批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全面落地见效。截至2026年3月末，累计办理试点业务3.9万笔，金额合计626.1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人民币资本金已实现直接入账，无需专户办理，外债登记下放银行办理，显著降低企业脚底成本。跨境人民币更高水平便利化试点持续扩围，广州1283家企业纳入白名单，截至2026年3月末，累计办理便利化结算业务金额2083亿元，企业跨境结算效率大幅提升。此外，自由贸易账户 FT 账户功能持续升级， FT 账户试点银行扩容至6家，截至2026年3月末，累计开立账户9990户，资金汇划金额达5.6万亿元，成为跨境资金自由流动的高速公路，为企业跨境经营、资金调度提供了便利。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企业纷纷加快在南沙布局。这段时间，总部位于肇庆的一家生物科技企业正加快在南沙布局业务。这家以粟米为原料生产淀粉糖及其衍生物的高新技术企业，深耕行业30几年，产品覆盖国内外市场。吸引他们落址南沙的，正是包括跨境金融、政策辅导、专业咨询在内的一系列云服务。我们来听记者嘉允对肇庆焕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陈敬峰的采访。
1: 陈生你好，你们企业总部位于肇庆，为什么会选择来南沙设立分公司呢？
2: 我们公司是做淀粉糖和下游的衍生产品，其实原料是玉米，这个产品是作为食品工业的一个大宗原料，主要的市场就是华南这一片。我們近幾年都積極地拓展外國的市場，主要就是東南亞這邊，所以其實我們在東南亞是有一定的市場份額，就打算在這邊做一個擴展，再去覆蓋更大的市場範圍。我們希望說，即我們通過南沙在馬來西亞企穩腳，南沙有這個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基地，基於南沙的這種自贸区的优惠政策，咁我哋都喺南沙注册咗公司，然之后再通过南沙呢个公司出海。其实我哋公司都设完啦，咁啊依家都开紧账户，同埋商务嘅备案，我哋都已经提交，都系由作出去基地呢边帮我哋去同即系证所局嗰边去沟通呢啲进展，包括话注册公司嘅地点啊咩，都系作出去基地呢边帮我哋联系嘅，所以。走出去基地呢边对我哋出去呢个业务嘅帮助都系好大嘅。
1: 咁具体嚟讲啦，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为你哋提供咗咧边啲方面嘅帮助？
2: 出海系一件比较系统性嘅、比较复杂嘅事情。咁一开始我哋都冇呢个经验，都系即系无头乌蝇咁样。 咁但係有呢個走出去基地，就幫我哋對接咗好多嘅資源，對於我哋一步一步各方面去推進呢啲工作咧，就起到好好嘅作用。首先走出去基地作為法規牽頭成立嘅一個機構啊，對於我哋做 ODI 呢方面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因為喺即係 ODI 專員嘅幫助。

0: 咁第二個咧就係幫我哋對接呢啲產業園區，國外嘅產業園區，例如話即係馬來西亞有個馬中關丹產業園啊，即係尼日利亞嗰邊嘅廣東澳共自貿區啊，呢啲都係走出去基地呢邊幫我哋做咗一啲對接嘅工作。專業嘅諮詢機構嚟講嘅話，都係有嘅。咁因為佢哋喺跨境投資嘅架構設計啊，同埋當地公司嘅開設。包括法律上面都係好專業嘅，對我哋嚟講都走少咗啲彎路咁樣。同埋通過走出去基地嘅組織嘅活動，咁我哋都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即係中信保，即係有對接，咁啊對我投資有個即係比較深入嘅保險支持，即係有啲紅險我哋可以買，咁安全性係提高咗。因為自貿區嘅政策優勢啦，咁跨境金融方面啲政策服務都係比較完善嘅。例如話喺境外公司開設呢個資金帳户嘅時候咧，咁因為走出去基地邀請咗南沙嘅銀行同我哋介紹咗呢個 FT 帳户呢方面嘅知識同埋政策啊，咁對於我哋嚟講嘅話，其實 FT 帳户嘅資金咧可以按照離岸市場嘅匯率嚟兑換。咁啊，相對嚟講，比國內呢啲靈活，咁我哋都可以根據呢個市場波動啊，選擇合適嘅時點去結匯受匯，咁啊實現咗我哋境內境外嘅公司嘅資金嘅快速斡轉，構建全球資金池，縮短呢個到帳嘅時間，提升周轉嘅效率，呢個係即係金融方面對於我哋嚟講嘅帶嚟嘅方便。咁呢邊就係。比較多銀行係有呢方面嘅經驗，咁呢啲銀行就可以快速咁同我哋對接出去呢方面嘅金融服務。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
1: 讲清
2: 清楚。
1: 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海欣。建设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作出嘅重大部署。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指导下，广东以央地统筹推进、省市区联动、港澳资源协同、市场充分参与的方式，发挥珠三角地区市场经济活跃、制造业发达、商贸资源丰富以及港澳专业服务国际化、海外联系广泛等综合优势，打造国际一流的企业跨境投融资一体化综合服务体系。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咨询、投资促进、金融财税、风险防范、争议解决等一站式服务。截至今年四月，走出去服务中心已引进法律、金融、财税等领域100家优质专业服务机构，形成涵盖16大类、198项服务嘅标准化清单，构建起覆盖企业境外投资全生命周期嘅专业服务生态。并与201家境外机构对接，建立起覆盖港澳、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73个国别地区嘅境外服务网络。我哋嘅记者日前采访咗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助理曾如阳，我哋嚟了解呢家基地如何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优质服务。
3: 曾先生你好。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运营以嚟嘅总体情况系点样呢？
4: 截至到2026年5月22号咧，走出去基地嘅境外投资备案南沙快线呢个服务品牌咧，累计为全国2437家企业提供咗支持嘅，其中材料辅导咧就有4089次，微信咨询5515次，热线咨询15003次，协助全省325家企业完成咗513个嘅境外投资备案，累计为742家企业进行过比较深度嘅925次嘅资源对接。我哋系会梳理其实企业出海嘅唔同嘅动机啦，唔同嘅类型嘅，跟住再根据行业去再做一啲匹配性嘅呢啲細分去服務佢哋。舉個例子嚟講啦，比如話以類型嚟計嘅話，佢會分產品或者品牌出海啦、產能出海啦、平台出海啦、服務出海啦、科創出海啦，呢啲唔同嘅類型。咁如果以產品或者話生

0: 產型的企業出開嚟計，佢都可以分話你係完全未接觸過海外市場啦，或者係已經有一啲出口嘅數據，同埋你真係要到海外投資建廠呢啲唔同嘅階段，我哋會針對呢啲唔同嘅階段啊、唔同嘅類型去做一啲差異化嘅我哋內部嘅研究，再根據呢啲內部嘅研究去匹配合適嘅唔同嘅服務機構啊，或者話提供一啲唔同嘅差異化支持。
1: 周先生，服务中心在协同港澳专业机构或者是珠三角产业资源方面，目前有哪些行之有效的合作方式？港澳力量的参与有助于解决企业出海过程当中的哪些难题呢？
0: 我们先讲港澳专业机构方面，咁先講香港啦，咁香港係成立咗個叫香港出海專班，咁佢入面係分幾個唔同嘅機構嘅，即係譬如話香港貿發局、香港投資推廣處同埋香港政府喺內地乃至海外嘅呢啲經貿辦事處啦，咁我哋同貿發局啊、投資推廣處啊，包括係駐粵辦，即係香港駐粵嘅經貿辦事處都係有比較多嘅聯繫嘅。不同出海動機、不同類型、不同行業的這些機構呢，用香港的這些服務都是不同的。先講這幾個政府機構來講，比如說是產品出海的時候，香港貿發局每年是會有一個他們的大型的展覽的排班的，咁係涉及到唔同嘅行業，比如話有時裝紡織啊，有呢啲家具啊，甚至可能有食品原材料啊等等嘅。咁我哋會利用佢哋更好嘅呢啲海外資源，去推薦一啲優秀嘅企業去參展。比如話我哋就推薦過一個惠州嘅做化纖材料嘅一個企業去參加時裝紡織展。咁我哋係幫佢哋通過貿發局申請埋香港政府嘅資助。即係等於佢哋去參加呢個展會嘅時候，係免咗佢哋幾萬蚊嘅嗰個參展費嘅，咁更好咁幫我哋去接觸世界啊等等嘅呢啲嘢。咁另外咧就係我哋推薦呢啲企業咧，會喺香港去設立一個佢哋嘅等於國際總部啦，去做好佢哋唔同國家嘅呢啲資金往來啊、股權架構嘅搭建啊，用好香港呢個國際化都市嘅呢啲資源啦。咁澳門方面嚟講咧，澳門比較大嘅特色就係佢哋同葡語嘅國家係互動比較多嘅。而家嚟講，拉美其實對於好多中國企業嚟講都係一個比較新嘅市場，而且拉美嗰邊嘅人口啊、文化水平啊等等都比較發達嘅。咁之前澳門就想同我哋即係一齊聯動，即係帶咗包括巴西嘅一啲官員嚟到廣東呢邊考察，就係話可唔可以引進一啲比較新嘅，比如話低空經濟啊、人工智能啊等等嘅一啲企業去到嗰邊，甚至乎巴西可以為佢哋定制沙盒嘅政策，去等佢哋優先測試一啲咁嘅嘢。咁係通過澳門喺中間呢個牽線搭橋，同埋中間去一齊溝通，咁先可以喺度推進緊呢件事嘅。大家溝通咯，協商咯，大家嘅文化差異會比較大。語言上可能大家英文而家都溝通都冇問題噶啦，但你話到葡語系嘅呢啲法律體系啊等等嘅，可能都係需要佢哋去溝通幫助嘅。咁喺珠三角嘅產業資源方面咧，因為即係佢哋唔同嘅行業、唔同嘅類型都有唔同嘅出海需求嘅。咁其實基本上而家嚟講都係相對產業集群啦。即係比如話南沙可能就會汽車會多啲啦，咁比如話廣州嚟講，白雲可能就係智能製造業啊、美妝產品啊會多啲咯。咁我哋其實喺我哋做咗呢啲根據唔同行業、唔同階段嘅企業服務之後，我哋都係希望通過呢啲行業協會啊、產業園嘅呢啲資源，去將呢啲比較針對式嘅服務可以服務到一片嘅企業。因為要我哋逐間企業去好深度咁服務，老實講就有啲難。但是因為珠三角呢邊嘅整體嘅，無論係協會啊，或者話產業園嘅規劃都係做得比較好嘅，我哋可以通過佢哋作為橋梁去，更大範圍咁樣去服務同一類型嘅企業咯。
1: 咁未來咧，你哋中心會重點喺邊啲方向發力，從而咧更好服務中國企業出海？
0: 隨住中國的發展，一些優秀的產品，甚至乎一些創新的行業，它的國際化是必須的。只不過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更加看到風險的存在，或者說我們要更加有這個意識提前去做一些規劃。引申下來，我們的重點發力方向有幾個，一個就是說從 具體功能上嚟講，我哋今年會做好我哋嘅線下綜合服務大廳，咁會推進更多嘅企業啊，同我哋呢啲服務機構去面對面咁樣深入交流，先會了解到更多嘅東西。另外，我哋會喺年底咧，估計會上線我哋嘅綜合服務網站，上面會有 AI 嘅智能體，即係方便企業去通過 AI 去查詢我哋積累落嚟嘅數據，去俾佢哋一啲海外投資嘅風險預警啊、可行性報告啊等等嘅一啲 AI 嘅方案，即係提高我哋嘅服務範圍同埋服務能力。咁另外仲有一個，我哋會做更多嘅活動，就係話可以點樣用好呢啲大灣區已經比較出色嘅呢啲服務機構。咁我哋可能要喺中間做好呢、這個解釋啊、科普啊、宣傳啊咁樣嘅呢個角色，去更好咁讓呢啲專業服務機構、大灣區嘅各方各面嘅比較優秀嘅資源，可以服務到更多嘅中小企業。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今年五月，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五期工程正式全面开工，总投资超144亿元，设计年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通过能力将超过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南沙港区五期工程位于广州南沙龙悦岛南端，坐落于在建国际通用码头工程下游。项目创新采用东侧海轮、西侧驳船的江海联运功能布局，实现远洋与内河无缝衔接。建成后，将与现有20个集装箱深水泊位同国际通用码头4个深水泊位高效联动，成为华南地区专业化、规模化、一体化的世界级码头集群。当前，广州正积极打造海洋强市，临港经济成为关键揸手。随住南沙五期开建，南沙港区集装箱码头岸线总长将超过17公里。含深水泊位与驳船泊位，形成城以港兴、港为城用的联动格局。接下来，我们来听记者对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业务部集装箱运营中心副总监徐南的专访。
1: 徐总您好，南沙港区当前集装箱吞吐量、外贸航线规模等核心指标如何呢？
4: 2025年，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超过22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超过10%，其中外贸完成1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超过20%，推动全港外贸集装箱占比首超50%。广州港实现从内贸第一大港向双循环枢纽的转型，海铁联运实现快速发展。今年1到4月，广州港集团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超过4%。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超过10%，广州港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增长超过6%，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超15%。今年净增外贸班轮航线3条，截至2026年4月底，广州港集团共拥有集装箱班轮航线230条，其中外贸航线185条。
1: 嗯，在海陆空铁都市联运方面，南沙港是如何构建辐射内地、链接全球的开放通道格局的？
4: 我们将推进枢纽加通道加网络物流战略，即围绕南沙内外贸集装箱双循环枢纽，发挥江海联运、海铁联运网络优势，延伸广州港腹地，带动腹地经济发展，促进区域协同。江海联运方面，依托珠三角发达的内河水系，以南沙港区为中心，共开通73条广州港穿梭巴士支线，以点带面铺设水路网络，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并延伸至粤东、粤西、粤北，以至北部湾、广西西江等内河区域，持续增强南沙枢纽港与区域港的互联互通，结合海关内外贸同船运输、湾区一港通、多式联运等便利化通关措施，为腹地客户提供具备通关及物流优势的稳定的进出口物流国际通道。海铁联运方面，随着2021年南沙港铁路正式通车，广州港海铁联运发展迈入快速通道。截至2025年，广州港海铁联运量已突破70万标准箱，年均增长超50%，累计在内陆开设38个内陆港及办事处，开通39条海铁联运班列。 覆盖湖南、江西、湖北、广西。

0: 云贵川渝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内陆产业打造了湘粤飞、渝穗、秦粤等多条国际出海大通道。海铁联运的规模化发展与高效运转，核心在于打破港铁企之间的协同壁垒，构建多方联动、流程顺畅的运营体系。广州港将以机制创新为突破口，主动联动铁路部门、物流企业等核心主体，摒弃传统分散运营模式，通过制度创新、平台整合、政策协同，持续优化联运流程，推动降低物流成本，提升服务效能，进一步深耕内陆，巩固腹地货源优势，助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1: 南沙港区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是什么？在强化开放门户功能方面，有哪些重点规划呢？
0: 南沙港下一阶段核心目标是推进南沙港区国际通用码头以及南沙武器工程项目投产，推动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超过3500万标准箱，打造世界一流港口。未来南沙港将继续织密全球航线网络，打通企业出海主干道，将以 RCEP 区域为核心，持续加大东南亚、日韩等区域航线开辟力度，并稳步拓展欧美远洋航线，结合海铁联运服务功能，构建覆盖 RCEP 区域立体物流与服务网络，为企业提供高频次、低成本的物流服务，让中国制造能够更便捷地通达全球主要市场。
2: 南沙方案落地实施以来，南沙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我哋嚟听记者对广州市南沙区商务局副局长李文勇嘅采访。
1: 李局长，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南沙如何依托港口枢纽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呢？
3: 我们依托这个港口枢纽，筑牢了企业走出去的物流的硬的支撑。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做强南沙国际航运枢纽，把通往全世界的物流通道打通，像南沙港区四期、梁石通用码头，还有泾阳汽车码头等都已经建成并投用。南沙港的五期呢，也已经开工建设。现在南沙已经成为华南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综合性港区。南沙港区的航线呢，目前已覆盖了全球的主要的经济体，开通了集装箱的航线210条，其中外贸的航线180条，80%以上都通达了"一带一路"共建的国家和地区，4天就能到达东南亚，14天直达欧美主要的港口。2025年，南沙港集装箱的吞吐量达到了2261万箱标箱，同比增长了10.4%，为企业的货物出口提供了高效的运力保障。我们还致力于打造特色多元的出海通道，构建起海陆空铁的立体物流网络。2025年，我们开通了39条的海铁联运班列，海铁的联运量完成了55.1万标箱，中欧班列也累计开行了75列，粤港澳大湾区的机场共享国际货运中心一年的出口货值超过了130亿元。同时，我们也在补齐航运服务，大湾区航运联合交易中心已经挂牌设立，南沙国际船员换班中心，技术性贸易措施，粤港澳大湾区研究平台呢，也已经陆续的落地。中远海闪、广州远海汽车船等一批重点企业已经入驻了南沙国际海事服务集聚区，这样呢，我们给企业提供的航运服务支撑也更加的坚实。
1: 除了港口物流，南沙如何利用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服务呢？
3: 我们激活了这个开放的平台，搭建了企业走出去全链条的服务体系。我们充分释放自贸试验区的改革红利，累计形成了181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全省复制推广，制度创新的指数排名稳居全国前3名。比如像高低流保税燃料油混兑业务、再制造产品进口试点业务等，这些都是全省的首单。跨境电商出口退货一站式监管新模式更是入选了全国自贸区的最佳实践案例。我们用足用好了综合保税区的政策，为企业出海铺好路、搭好桥。我们创新了纸浆船加专用框架汽车的出口联运、保税物资直供邮轮等试点，推行一加 N 保税监管模式，集拼分拨保税加工等业态呢，都实现了较快的增长。 跨境电商和汽车出口更是成为了品牌的特色的业务。2025年，我们整个跨境电商的进出口达到了740亿元，在全国的中保区绩效评估中是排名第一的。此外，我们还吸引了跨境电商等龙头平台落地我们这个中保区。汽车的滚装出口集群呢，更是全国领先，开创了穗港汽车出口快线的模式。一年经南沙汽车口岸滚装出口的汽车超过38万辆。南沙的中保区呢，也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个连续4年获评全国 A 类的中保区。更开放的平台呢，也为我们拓宽了国际的交流空间。我们陆续落地实施了240小时过境免签、邮轮入境15天免签等出入境的便利化措施。2025年，南沙口岸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了35%。更多的企业正在通过南沙走向世界。目前已有累计税权备案的境外投资企业236家，走出去的足迹覆盖了香港、新加坡、美国等36个国家和地区。总的来讲，现在南沙就是以港口为依托，以开放平台为载体，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全方位为中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让企业出海更省心，物流更顺畅，布局更稳健，实实在在交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好了，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记者嘉允，编辑徐旭，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
6: 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7: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这个暑假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4-3-2241，或发送关键词旅游至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
10: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

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购物的时候，你遇到过店家有哪些看似啊出于好心，但是让你哭笑不得的一些举动啊？比如说多少给你钱啦，比如说这个差几块钱啊，送你几个小红花啦，啊这样的。大家伙可以聊一下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消费呀 啊是每天伴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啊，买东西卖东西每天都在发生。但是呢，你怎么才能够就遇到过很多奇葩事儿是吧？大家伙可以分享一下，来吧，跟乐天聊聊吧。

0: 塞上牧歌，风情内蒙，梦想旅行团正式起航。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在希拉牧人草原的星河入梦，穿越库布齐沙漠的壮阔，聆听大昭寺的梵音，漫步敕勒川草原和哈素海，六天五晚，一价全含，尊享价4980元。广电主持人同行，7月8月多期可选。热线电话400-800-7366，400-800-7366。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畅园路从大学路到工业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3: 李有瑞说了，10多年前在某宝上买乳液，问卖家是正品吗？卖家说是假的。我说好的，谢谢。这么假的谁敢买呀？抹往脸上抹东西，又不是糊脚面上的。三丽说了，我喜欢吃辣，平时见酸辣粉就挪不动道啊。有一次和暗恋的男孩去嗦粉，你这个嗦粉嗦的是酸辣粉啊。跨进那家熟悉的店，跟老板娘打招呼啊，开始点单了。男孩瞅一眼海碗大小的酸辣粉，问：“这么多，你能吃完吗？”我还没有接话，老板娘不乐意了：“能，他能，他每次吃完还加两个茶叶蛋和糯米鸡呢。”不是，你那对象是不是分手了？这毕竟太能吃了，他容易不吃穷，你知道吗？

说到今天关于消费的这个话题啊，我就想起当初上学那会儿，在网上啊，给我爷爷买了一件羊毛背心儿啊，65块钱。您想是什么羊毛？快递一到，我就颠颠的拿去跟我爷爷，结果到爷爷家一看，形势不好，哎。

我说我爷爷那几个老弟兄们都在家里头坐着呢啊，要是让他们发现我给我爷爷买了个65块钱的羊毛小背心儿，肯定就会略带不屑啊，这漫不经心的说起自己的孙子孙女给自己买了啥呀，哎，那我爷爷当时肯定就基本上就可能就把我了结了就。于是呢我掉头就要跑，结果呢起跑姿势没摆好，我爷大喊我一声，天儿啊快来了，缩到缩哪走进去啊，我爷又是一声，怎么来看我还带东西呀、啊、你看看，哎呀正好正好你这几个爷爷都在这儿呢，你现在啊我跟你说啊还念书啊，不用给我买东西，哎呀这太客气啊。好家伙，这话一出全场人都盯着我手上那快递袋子啊，我顺势往卧室里一蹭，一边回答啊啊，这是就是一个小毛衣而已，我给您放柜子里了啊，哎呀那什么，你这傻孩子对我就是孝顺，哎呦你看我这大孙子呀，哎呀你放那干啥，拿来给你爷爷试试。这时候王大爷在这边插话了，对呀啊，你这孩子你看看我们也看看，哎呀这么孝顺的孩子啊。于是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慢吞吞的拆开快递包装递给我爷爷，就是标牌是1998，不是1998年的啊，就是1998啊。那个岁月我爷爷非常吃惊啊，他的哥们几个啊非常惊讶啊，毕竟那个时候才刚上大学没多久啊，这于是他的老伙计们就开始一场商业互吹了啊，气氛非常愉悦啊，我爷爷那叫一个春风得意。其实这标牌啊就挺好的啊，有的时候这个标牌可以就是让老爷子开心好几天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3: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5: 4008-0000000。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聚光灯调节完毕，
9: 定点光区就位，
8: 麦克风调试正常，
9: 主副机位预备，
8: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10: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8: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11: 氛围、
9: 舞美、
8: 节奏都不是，
11: 是主角。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好吧，啊，今天说到这个关于消费的事儿啊，有哪些哭笑不得的消费啊？我想起之前有一次独自去看电影，应该是，就活到现在为止第一次独自去看电影。到了影院楼下啊，这个嘴就比较馋啊，非常想吃这个冰淇淋甜筒，因为呢正好路过有一家这个甜品站，轮到我点单的时候，点餐的小哥非常好心的告诉我，今天购买甜筒买一送一哦。我想了想，我是一个人来的，也是没有对象啊，两个甜筒吃了怕肚子不舒服，于是我就告诉他不用了，我只要一个。小哥觉得我没听懂，再次强调我只需要付一个的钱就可以拿走两个啊。哎，我心里头哭笑不得，我知道这是你的好意，但是我真的吃不了两个。然后耿直的小哥就这么和我僵持了一分钟啊，后边还有排队的。我想他或许从来没有碰到过会拒绝买一送一的客人啊，就是他可能觉得我亏了，然后他非常的替我不值得，但是呢，就我又非常的坚决。对，就如果说我不接受买一送一，他好像就是不是很想卖给我。于是呢，就是当时我就是说看了一下，就是我后边有一个漂亮姑娘，似乎也是一个人，我就犹豫片刻，我就试探性的对她说：“小妹妹。”可能当时这样讲，稍微有一点点吓人了啊，有点害人啊，惊骇的骇，惊骇的骇。我说小妹妹，这个甜筒是买一送一的啊，那个我多的那个送给你吧。只见这个妹子一脸狐疑的拼命摇头，那一刻我的内心深处非常的苦闷，我在小哥哥心中我就像是一个傻子，在姑娘心中我估计也会被定义一个想搭讪的傻子，就是真的好尴尬呀，是吧？我这甜筒呢，要请谁吃才能不被误会呢？最后这个甜筒就被我点完之后啊，送给点餐的小哥了。

然后玩手机。有一次外卖大叔送了一圈，发现室友的外卖还在下面，就给他打电话说饭都凉了，巴拉巴拉。然后室友第二天又点了他的外卖，大叔到了，室友照常叫他放在楼下，大叔突然严肃地说，不，现在赶紧给我下来拿，否则的话我就等你。突然有一种自己爸爸打电话的这种感觉，是不是这种即视感，有没有，这是不是啊，就强烈的压迫和紧张感啊。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3: 早睡早起、做运动，
2: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4: 这个小尾巴说了，这个早年间我开过卖干果店的这个网店，经常给顾客送点小礼物什么的啊，服务特别周到，质量我也严格把控，每批货我都要试吃，啊，不好就留着自己吃，生意越来越好，结果我胖了50斤，现在得按吨算了吧？

夏天来了之后，大家伙都喜欢吃一些冰镇西瓜呀，冰镇杨梅呀，最近吃杨梅，哎呀，最近这个杨梅是真好吃啊，最近，哎呀，我发现这杨梅是一种什么神奇的水果，居然这么好吃。对，我真的我吃我有几种水果吃起来是没够，一个杨梅就是吃起来根本停不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樱桃啊，这两种东西在这个季节都是高产的，大家伙赶紧吃。我跟你说啊，如果说你想吃一些健康的水果，就要吃应季的啊，你不要去什么冬天的去吃那大棚里的，那绝对就没有现在这健康，知道吗？所以现在就是吃杨梅的季节啊，你就非要冬天去吃，那你这。对吧？但是夏天就应该来点什么呢？夏天夏日专属，比如说吃大西瓜呀，或者是说去那个店里边买那个刨冰，是吧？你们这个刨冰啊，还是刨冰啊？对，我们北方叫刨冰啊，对，就是说拿一个大冰块啊，然后他就在那炫出来很多冰沙。有一次去一家小餐馆啊去吃饭，没赶上饭点，店里头有一个很年轻的店长和一服务员啊，我是唯一一客人，除了常规的套餐，我还点了一份就是菜单上的一个推荐甜品，叫做雪山刨刨冰。据说呢，就是要把这个刨出来的冰块啊，然后就是全部就是又高又陡的堆成一个雪山的形状，然后雪山上呢插一个就是登顶的小旗儿啊，好像你登顶珠峰一样，非常的厉害的样子。但是等吃完饭之后，这刨冰还没端上来，我就问服务员，我说能不能催一下啊？服务员去了后厨，先出来跟那个店长鬼鬼祟祟的嘀咕一阵，我说什么玩意儿？这怎么还见不得光啊？这个，我们是正大光明的登山好吗？哎，扭扭捏捏给我端上了一大盆刨冰啊，那盆比我头还大啊！我说这我头就够大的了，可惜这个模样跟菜单上长得完全不一样啊，不是三角形的这个雪山形状，而是呢就是一个冰团子在那个盆里头啊堆得高高低低起伏的，就是说这种感觉千秋万壑啊，只在这个海拔最高的冰碴的团上面啊捏了一个小尖尖啊，插了一个叫小旗帜啊，我就问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啊？服务员就脸有点红，说雪山刨冰啊，我就很吃惊，我说哪儿的雪山长这样啊？这个服务员假装望天说，那个天气太热了，就那雪崩了。我大吃一惊，我说还有这种操作，雪崩了。眼巴巴望着店长，店长很尴尬啊，磨叽半天走到我跟前告诉我真相，其实就是做这个雪山刨刨冰的技术要求很高，今天呢能做这个的大厨请假了啊，就叫冰点师。这个替补的这个厨师小哥呢，在后厨折腾半天也没有弄出他师傅的样子，所以就全线崩塌了。看了一眼这个顶上插了一小旗儿的这冰碴尖儿啊。

冰茶间，想象了一下可怜的这厨师小哥啊，一次又一次的这个用这刨冰用冰块往雪山上进发，一次又一次的雪崩，是吧？所以说就忍不住想笑，就是你这传承啊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能你这一个单位里头就这么一个师傅会做。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4: 手机开锁，
3: 打开电脑键盘，
4: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3: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5: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7: 各位好，我是丹丹。是
6: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你非常喜欢但是停产了的东西。我觉得其实这个话题又是一个很复古啊，就是或者是聊以前东西的这个话题啊。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啊，但是你知道停产了之后就会有一种恋恋不舍的感觉，所以说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互动一下。
7: 你看大家已经慢慢的发过来了，停产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停产了的东西它算是除了一些品牌，可能还有一些这个不同门类的啊。我发现今天就是我们一旦这个人的记忆开启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它有特别特别多的类型都在你的记忆当中存在哈。这个我看有朋友说这个某音乐，虾米音乐，虾米音乐已经没有了吗？彻底没有了吗？
6: 其实还应该还能看，
7: 因为我用的不是特别多，我一直用的是网易云音乐啊和这个 QQ 音乐。然后我记得很久以前我们用过一个东西叫千千静听，然后那个是相对早一点的，但是现在已经彻底没有了的这个播放器吧。
6: 但是你在其他的一些老的版本的电脑上还是能够看到这个千千静听，就是它没有说彻底的退出历史舞台，就是你当把它当成一个播放器它还是可以用的。
7: 对，
8: 上次是不是说到了一个还有一个软件叫文案 map， 也很多人不知道，丹丹和娇娇是不是也不知道那个软件？
7: 我大概知道，这个可能也算是停产了。
8: 对，特别老，它是一个专门的 MP3 的播放软件。
7: 是，
8: 那个应该彻底没有了。
7: 因为 MP3 现在可能
8: 对，它是那时候我们下载以后都需要在电脑上有一个播放的软件嘛。
7: 对，还有我们再看看啊，大家跟我们的互动，有朋友在说，其实我今天拿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包括那天看那个热搜的时候，我就一直往下看，我想到的第一个其实是某品牌的某个吃的，那个真的是停产了，
8: 确实。
7: 它叫做墨西哥鸡肉卷，
6: 嗯，
7: 对吧？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停产了，
6: 而且觉得
7: 它这么不受欢迎吗？
6: 我也觉得它很好吃
8: 啊，是不是太小众了？
6: 但是它有，
8: 而且现在那个你能吃到的墨西哥菜也越来越多了呀。可能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
6: 你知道这个东西它现在变成了什么吗？变成了你去很多的餐吧当中的这个 taco
8: 啊，
6: 啊，其实有点像这个东西。
7: 可是 taco 不好吃，
8: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6: 还不太一样。taco 里面用的是加的是菜。
7: 对，
6: 就是，加的是蔬菜，但是这个墨西哥鸡肉卷里面加的是，鸡
8: 肉炸鸡
6: 和
8: 鸡柳吧，是吧？
6: 但是你知道它有一个竞品，
7: 什么？
6: 或者相似的老北京鸡肉卷。
7: 老北京鸡肉卷太咸了，
8: 那个口感还不一样。
7: 对，
6: 就是主要是它用的这个调料酱料不一样。啊，这个墨西哥鸡肉卷是那种酸甜，酸甜酱的啊。但是这个老北京鸡肉卷呢，就是用的甜面酱。
7: 对，
8: 可能是现在咱们一个是能吃到的口味越来越多了，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当时那个鸡肉卷可能看起来跟现在真正的那个墨西哥各种卷比起来好像不是太正宗的样子，
7: 就怕翻车是吗？所以它停产了。哎，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一方面是跟大家说的相关的，就是可能以前有一些这样比较好的产品它被时代所淘汰了，但也有一些我们的停产其实更着重于哪一些呢？就是这个品牌旗下的某种类型的东西它一直很好，然后它突 突然消失了，你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就停产了的原因啊。墨西哥鸡肉卷算一个。然后你知道我在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也有朋友提到什么，说提到这个嫩牛五方。
8: 嗯，
7: 哦，说这个也没有
8: 了。嫩牛五方现在，
6: 但其实嫩牛五方还有返场，定期会有返场，你就是还能吃到。但是墨西哥鸡肉卷确实是没有了。
7: 嫩牛五方还有返场吗？
6: 有。
8: 偶尔会有，
6: 偶尔会有，因为之前
8: 那就快到季节了，
6: 对，快到季节了，大家去找一找，应该还是能找到的。
7: 哦，所以它是限定版，
6: 对，限定版，就是它不是一年四季都有啊，但是会在某一个月份当中会推出这个，啊，所以说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这个，但是你知道，这其实我们聊过很多次，就虽然它返场了，但是跟之前儿时的记忆当中的这个还不太一样，就料不太一样。
8: 嗯，
6: 你看有就有朋友说了，以前里面都是满满的牛柳。
7: 啊，
6: 现在就是几块牛肉粒，
7: 可能因为牛肉涨价了，对吧？
8: 这是它消失的原因，是吧？
7: 是的，是的。好，我们再看大家跟我们的这个互动哈。用户七七五八说了，某品牌什么粒的大面包吃着好吃，但很好，就是现在应该现在少，已经没有了。这个是不是也是？我就在想啊，今天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在想，它停产或者是这个厂家放弃它的原因，第一个肯定是销量没有那么好，对吧？
8: 对。
7: 第二个是不是因为它的成本过高？
6: 有可能啊，就跟刚刚说的，你满是牛柳，那价格不就上去了吗？然后价格一上去，客单价一高，就没人买了啊。但是又有很多人喜欢这个东西，啊，热度又很高，他返个场偷工减料一下。
7: 就是对，同理的还有某品牌，我之前一直用了他们家的一款这个粉底也是，它特别好用，然后它就停产了，就是可能也是因为其中的某一个很神奇的原因吧。
6: 没错。
7: 好，我们再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特梅普说了，这个某一款游戏跑跑卡丁车曾经痴迷过很长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已经消失了。我也很痴迷它。
8: 它现在是不是还在啊？
7: 我没有玩过了，但之前是
8: 对，我们之前都玩过。
7: 对，但它是不是电脑游戏啊？
6: 电脑游戏，
8: 对
7: 对，就是它同类型的还有那个
6: QQ 飞车呀，
8: 对，
6: 等等等等吧。
7: 就同一个公司还有那个泡泡糖，
6: 哎，泡泡糖是真的停产了，就不是真的停产了，就是它真
8: 的
6: 停服了。
8: 嗯
6: 啊，就是我还记得我之前上学的时候啊，经常会跟朋友们一起，比如说大家。当时上计算机课就偷偷下载一个这个客户端，
7: 不要跟他学，
6: 因为是很小的这个软件啊，所以不占地方，下载也很快，然后大家就会联机去玩。但是后来毕了业之后，再想去回忆青春的时候，再去玩的时候，就发现停服了，而且玩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少了。
7: 嗯
6: 啊，但是你每次打开那个界面，然后音乐一响，你就会觉得哎。
8: 青春又回来
6: 了，对，当时的这个记忆啊又回来了。
8: 但这种还挺多的，你要说这个游戏的那个更迭啊、替代啊，这个挺多的，这个非常多了。
7: 对，这种就属于它是因为时代在往前发展，可能有新的不一样的游戏。其实我们说过很多次关于游戏的话题啊，就它有新的游戏把它替代过了啊，所以这种应该算是时代产生的一个原因。
6: 那时代产生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我看到很多的网友说来，宁宁来电就说了，耳机孔。这个也是，
7: 我到现在还在用耳机孔的耳机。
6: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也可以归类到很喜欢，但是逐渐消失或者
8: 是
6: 停产的。
8: 就是你用，如果你习惯了蓝牙耳机以后，你会觉得它不方便。
6: 就是3.5的这个耳机孔，
8: 对对对对，
6: 我们说的这个耳机孔是3.5，
8: 对对，
6: 这个耳机孔，而不是说现在集合式的啊。
8: 对，
6: 你其实现在充电口也还是耳机孔嘛，
8: 对
6: 对吧？
8: 所以它现在都改成，
6: 只不过融合到一体了。但我们说的就是3.5的这个，就因为我觉得。就是3.5的这个，就是你把耳机插进耳机孔的这个过程非常的治愈啊，就它跟插进那个充电口是不一样的感觉，就它的阻尼不太一样。
7: 你这个人好奇怪哦。
8: 你知道这个那天我还发生了一个很尴尬
6: 的事，就很多科技控都是这样的吧，
8: 就是特别尴尬的一件事。那天我出去玩，然后出去玩嘛，那就我自己，我拿个手机，我想带个耳机。现在不是常用的都是蓝牙耳机了吗？
7: 嗯，
8: 我包里有两个盒子，蓝牙耳机一个黑色的盒子，还有一个黑色的包是装着一个有线耳机，其实
6: 3.5
8: 是工作用的。结果呢，我掏了一个那个包，我就走了。到了目的地，我发现我拿来的是3.5寸的那个耳机，而现在的手机上根本就没有那个插孔。
7: 啊，对
6: 对，
7: 哎，但是我真的很喜欢手机以前的这个耳机的插孔，
6: 是不是？嗯，
7: 不，我倒不是像，
6: 你不是喜欢
7: 像你那种很奇怪的阻尼啊，我是因为它真的有一些你觉得好像它集成化了，什么又无线有什么的很方便，但你知道蓝牙耳机这个东西它经常会没电。
6: 而且
8: 会
6: 传输会出现一些小的问题，
8: 会断，
7: 对对，会断，你稍微远一点或者什么它就断，虽然说是带线它不方便，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它很保险，
6: 对，
7: 它永远都有声音，除非这个耳机坏了，
6: 除非这线断掉了，
7: 对，而且你看现在都是集成一体的，我只要要充电那我就没有办法用耳机啊，所以那个耳机孔我一直都不理解你为什么要把它取消掉，包括某一款这个某水果手机的那个 home 键，
6: 哎，我也很
7: 喜欢，你为什么要取消掉，我就特别不理解这件事情，
6: 所以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然后这些东西逐渐被取代掉了，但其实它是很方便或者是被消费者认可的这些设计或者是
8: 小的功能，这个就有点像现在很多那个新的互联网汽车上它实体键全都消失了，也是像，
6: 但我觉得啊，就是我的个人见解，我觉得是厂家压缩成本的一种方式，
7: 麻烦是吧，
6: 就是它集成到一起，那你就本来要造一个件的东西，一个配件的东西，我要造两个，对吧，那成本一下子就上去了，其实这也是压缩成本的一种方式，
8: 对，你比如像这个实体按键什么的，它要开模，它要打印，
6: 对，
8: 然后还要安装，你想你如果现在集成在一个电脑上，它只要写个程序，
6: 对，
8: 做一个界面就可以了，
6: 是的，
7: 对，我发现大家对这种电子产品的更迭换代还是比较有感触的哈，
6: 就是停产了，喜欢但停产了，
7: 文启说就是当年有一款什么什么罗拉的那个328C 九几年是6000多，哇，九几年6000多可不便宜啊，
6: 那个时候就赶上大哥大的钱了吧
7: 我记得手机一开始的时候都是10000多块钱，什么某什么信啊，现在可能那个品牌都没有了，然后就是那种带天线的，嗖戳好长，
6: 就是大哥大嘛，
7: 在大哥大是更早了，就是它是立到桌子上的，那个太早了，就我有印象的还是比较小的那种翻盖，它带个能把那个线拉出来的，就是10000大几，就当时觉得哇，拥有一个手机的朋友那真的是这个事业有成是吧，挺厉害的，
6: 就是一看就是有身份的人，
7: 对，
6: 那个时候就身份的象征
7: 但是我还是比较怀念就是手机各型各异大家什么样子都有的那个时代，
6: 对，
7: 不像现在千篇一律，
8: 所以我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当年某罗拉的刀锋，
7: 刀锋是什么
6: 啊，我有印象，
8: 对，
6: 就是它是一个
8: 非常的薄
6: 透明的那个盖，
8: 不是，它就是折叠的，它还不像现在这个折叠，好像现在那个它又有新的这个刀锋出来了，但是它那个是折叠屏了嘛，它原来是上下屏，但那个非常的薄，我觉得特别帅，但是当年特别贵，现在已经停产了，
6: 但你看其实就是这个东西设计是一个轮回，那个时候流行的翻盖，
8: 对
6: 啊，包括这个刚刚说到的这种横竖折叠的这种折叠屏的手机，你看现在又流行起来了，
8: 又流行起来，对，
6: 只不过它就是加入了新的元素，我的这个触摸屏幕啊，它也可折叠，
8: 而且你发现没有，还有一个规律，就是原来的手机都特别的大特别的重，
7: 对，
8: 然后慢慢的开始人们追求小巧
6: 轻便，
8: 包括那时候那个就是出了那种口红款的那种手机，那个我觉得基本上到极致了，
7: 是的
8: 啊，然后后来现在又开始慢慢的变得越来越
6: 大，
8: 对，
6: 变厚，
8: 原来现在等于相当于两个手机放在一起变成了一个折叠屏，
7: 可沉了，
8: 更大了，
6: 对，
8: 现在又回归了，
6: 所以你看就是那些喜欢啊但停产了的设计经过时间的推移之后轮回之后又回来了，就是这样，
7: 哎，你看就是我还是希望啊，就是各厂家就包括今天其实聊这个话题，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要说是某一样东西之后就所有的都去模仿，我还是挺喜欢那个外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的，就是那会儿大家每去挑一样这种3C 产品，其实更多的关注外观啊颜色啊都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挑
6: 的
7: 对吧，你能
8: 对
6: 琳琅满目，你能够看到

0: 不同厂家不同品牌有都有各自的风格和设计，但
1: 是
0: 现在就这些设计跟风格都取消了，
1: 对啊，
0: 大家千篇一律，然后都是从功能性上，比如说我这个摄像相机对吧，或者照相的功能够不够清楚啊，分辨率够不够高啊，或者是有什么一些其他的黑科技，就变成这种其实我觉得其实从设计上大家也可以努努力，
1: 对，
0: 下下功夫。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是你很喜欢但是停产了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是一个追忆青春、追忆过往的一个，又是一期这样的节目。
3: 跟今天话题无关的是突然想起来的，就是之前有朋友在这个，我是在某个论坛里面看到的，就说是为什么就是中国人特别喜欢用不同的头像，都不用自己的照片。就是你看，他说但是很多外国的朋友都是完全就是自己的
4: 照
3: 片。然后有个网友回答我觉得特别的精准，说你看到外国的照片那确实是他真实的自己，但是中国人的头像
1: 都不
3: 是，那是灵魂的写照啊。
4: 内心的自己。
3: 对，我就觉得哎很有趣。
4: 对，有道理。
3: 好，分享完了，我们继续回到现在的话题哈。
1: 墨竹子说这个随身都带着转接线呢，而且发来了图片。就你知道这个转接线当然也可以用，但就是它因为它是一个小特别小的一个零部件，就特别容易丢。我丢了不下三个了，所以后来我就不用了，干脆就直接用蓝牙耳机。
3: 对，好，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也是这个某水果的什么 iPod， 什么也是 iPod， 那个算是一个音乐播放器吧。我有好多哦。
1: 你有好多，
3: 对，我特别喜欢买。
1: 你好富有，
4: 对啊，
3: 他就出一代，有小的，有大的。
4: 出一代你换一代，
3: 对，有钱。没有没有，因为那会儿的音乐播放器其实最开始的话
4: 很流行，
3: 就它就比较好看，然后而且很薄，而且能很能装。但是现在因为音乐都跟手机放到一起了，很少有人再单独去买一个音乐播放器了吧？哎，现在还有音乐播放器这个东西吗？
1: 没有了吧？
3: 是不是也已经停产了？
4: 太少了，可能。
3: 就大家现在都不追求音质了吗？
4: 而且他音乐现在一般都是互联网分享了呀，
3: 也是，
4: 所以这个原因吧，
1: 就是不再会像之前大家专门下载到这个播放器的，还要有一个内存卡，对吧？这里头都是你喜欢的音乐，然后定时的更新，然后就听这几首歌。其实现在不是，大家都是基本上在各个这个 APP 上，对吧，去音乐平台上去下载，然后包括去在线听了。
3: 你知道当时谈男女朋友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感是什么吗？
1: 就是分享你的耳机是吗？
3: 不是分享耳机，是分享我的歌单给你，就是我很喜欢这个人怎么怎么样，我用某什么什么什么平台下载了一大堆放到我的硬盘里面给到你，说你看这是我最近在听的音乐，你可以一块听一听。现在大家就很简单了，
1: 就是
3: 我
1: 分享
3: 一下
1: 我
3: 的云分享，
1: 我把我的这个界面分享给你，我把我的歌单分享给你，你就听就好。
3: 但就是因为它太容易了，
1: 对，就没有那
3: 个仪式感，它就变得一点都不，
4: 如果你没有会员的话，你听不了
3: 啊。对，
1: 对，这个就很尴尬。这个现在就是我把我的歌单分享给你，
4: 对对，分享给你，
1: 然
4: 后你不
1: 是，但是我喜欢的这些歌手或者喜欢的歌曲都是必须要会员听，甚至还有一些就是
3: 单独要买的一些
1: 增值，
3: 对
1: 吧？增值的这个或者电子专辑才能听，发给你之后我听不了。
3: 我不喜欢互联网，
1: 对对对
3: 真的少了很多。好，我们再来看大家给我们的这个分享哈。这个努比说了，我特别喜欢就是30年前天津大发简单粗暴接地气的广告。这个广告我没有听过，我不知道。

0: 道小雨知道吗？
1: 要发家买大发，发发发，听到过吗？
2: 直接，然后让冲击力那个更强，有
0: 以前的
2: 印象，
0: 以前的广告都是这样的。
2: 对，
1: 这个我还真是，
2: 还有什么
1: 真是没听过，
0: 对，燕舞燕舞什么那个我印象比较
2: 深，
0: 我比较小那会儿，所以我印象不是特别深。我印象深是就是已经到什么。什么过年什么买什么金的那个年代了，已经就是老头老太太的那个卡通形象在电视上跳舞，对我进行了
1: 无
0: 限
1: 的
0: 洗脑。然后还有的就是，就以前的广告其实也算是现在已经很难再找到如此简单粗暴的这
2: 种
0: 样式类型的广告了。
1: 其实现在都是拍的很精美，然后一句广告词就感觉这个格调非常高，
2: 设计反转
1: 是。
0: 还有就是拍完了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卖什么的，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2: 有对，
1: 现在就是拍的都很艺术化。
0: 对，他经常拍完了之后我就说他干啥的，这广告宣传的是什么，
1: 没有那么直给了。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商家在追求自己格调和艺术的同时，你也要让我们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2: 以前那种现在是被叫做病毒式营销了吗？对吗？
0: 对，
2: 以前的那种
0: 病毒式营销啊，当然现在也有一个，有一些什么某什么椰汁
2: 啊，
0: 他现在在新媒体平台上依旧采取的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
1: 而且效果很好，
0: 效果非常的好。对，所以你看有的时候简单粗暴也有用。
1: 对，就是这些喜欢但停产了一段时间的东西又回来，你会发现效果很好。所以说我们厂家也可以吸取一下市场的这个经验教训，然后可以适当的参考一下。
0: 对，
1: 包括阳光说了这个很喜欢的但停产的东西 MP4DVD 啊，包括还有像说那个胶片相机，其实现在你看就是从各个方面都是有这种现象的，就是潮流是个轮回。现在女生拍照都流行用什么了，就用 CCD
0: 啊，我知道，
1: 就是那个，其实就是那个时候不是特别好的画质，不是特别好的一款相机，
0: 我家好多 CCD 呢，
1: 对吧？就是那个时候大家觉得有了这个数码相机之后，对，有了数码相机之后，大家觉得哎呀还是要用数码相机拍，然后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晰之后发现太清楚了好像也不好。
0: 对对，
1: 就你把我的不美暴露的太多了，
0: 是，
1: 那我就要这种模糊的朦胧的这种感觉。你看现在网上好多哎呀 CCD 质感的，包括还有推荐不同 CCD 型号的这些相机，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其实我们说那个时候它是被时代抛弃的产物，淘汰的产物，但是又回来了。
0: 对，我一开始听 CCD 我很迷惑，我说 CCD 是个什么，然后我老公把家里面的东西翻到，我觉得
1: 这些都
0: 是 CCD。 我说合着就是以前
1: 的
0: 画质不是那么清晰的数码相机啊。对，
2: 还是发现了丹丹的秘密。
0: 丹
2: 丹有很多的东西，之
0: 前不是数码相机谁家不买呢？
2: 还有之前你说 POD 你有很多
0: POD 这谁啊？那没事了啊！
1: 你看这个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自己的。
0: 你们这些人，好，我们再来看大哥我们的互动哈。有位朋友说，甲壳虫喜欢，但是停产了。
1: 这个也是我的心头好
2: 梦想。
0: 你是个男的，为什么会喜欢甲壳虫？
1: 就是甲壳虫，
0: 我是刻板印象了是吗？
1: 对，
2: 它是非常经典。
1: 你是有一点刻板印象，就比如说。你可能觉得某品牌的车型就是女生开，但其实不是，就是甲壳虫它分很多种车型，就这款车型虽然大家看上去都一样，但是里面包括它的动力系统也是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甲壳虫包括很多的品牌，尤其汽车品牌，就是它设计一成不变，你会发现为什么一成不变，就是因为经典，而且大家都被大家认可啊。但是当时就是突然宣布，我记得哪年啊，突然宣布这个甲壳虫这款车型停产的时候，我还觉得很惋惜。
0: 我不太理解它为什么停产，
1: 就
0: 这个也是我在我不理解的范畴之内的，
1: 就是逐渐的被市场，虽然它的设计很经典，但是可能跟不上现在的这种设计。你看现在的很多车型，它越设计都是那种特别炫酷，线条感特别明朗的那种，但是这种圆润的设计可能逐渐的就不被市场所接受，
2: 可能就是年轻人慢慢的不能接受他那种设计语言吧。
1: 但其实
0: 可爱啊，
1: 但其实很多人还是对这款车型特别的
2: 情有独钟。
0: 对，因为它真的很经典啊，很好看啊。
1: 对，
0: 虽然太小了。
1: 就你知道买这种车大家会有一个笑话，就是说这个我不管我买新一代的还是上一代的，大家看不出来啊，这无所谓。所以不会有这个鄙视链。
0: 对，你看也是有位朋友说这个甲壳虫，我读书的时候一直在想，工作了以后一定要攒钱买一辆，然后钱还没攒够， 它就没了。
1: 对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自己喜欢的东西啊，也不要等太久啊，如果有实力自己有能力的话，就把它拿下啊。
0: 是的，我们再来看大哥我们的这个评论啊，敏迪说也是某品牌的这个旅行车应该也是。

0: 某一个车型啊，它就是因为大家可能慢慢的喜欢的人相对较少，它就停产了。
1: 说一句，因为它毕竟是家庭需要，而且更适合家庭使用。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车的设计语言又慢慢的又向它回归。但是这几年因为可能 SUV 越来越多了，就是它的这个生存空间和它所处的那个市场就越来越萎缩了。
2: 对，你会发现其实就是车越来越大了，
1: 对，
2: 因为满足
1: 就
2: 这个
1: 它可
2: 空
1: 能没
2: 间
1: 有必
2: 嘛。
1: 要了，没有必
2: 对，
1: 要它这种存在了。
2: 对，
0: 可是大车真的很难开，而且不好停。
2: 不好停车
0: 嗯，
2: 啊，不
0: 对。
2: 好钻缝。
0: 然后我来再补充一个，马上结束了啊。其实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特别爱喝的这个口一个什么什么乐什么高的一个巧克力味的饮品啊，
2: 冲剂，
0: 对，
1: 这个还有
0: 特别少，
1: 少，
0: 不好找。但是它真的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一个口味。是我为什么想起来，是因为那段时间我是想给我们家宝宝再去买，我想那感受一下我小时候喜欢的东西，我就发现它已经很难找，
1: 而且
0: 很难
1: 它口
0: 找
1: 味
0: 了。
1: 现在市场上存在的几款类似的口味不一样了，
0: 对，它就没有我小时候，也可能是我小时候的这个童年滤镜吧，
1: 对，
0: 这都是有可能的。
2: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4: 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5: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死志愿者。
9: 我是医生，
10: 我不上谁上？
11: 我不上谁上？
12: 我先上。
13: 我上。
1: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5: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1: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5: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1: 同舟共济，
5: 万众一心，
14: 共创民族的荣光。
1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9: 看过了许多美景。
1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要听一位旅行博主，他干了这么多年的旅行体验了，怎么就能在同一个目的地当中体验到不一样的旅行方式和旅行体验呢？我觉得对于普通的旅行者来说，因为你出行的机会可能每年就是1到2次，很有限，所以你经常能够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这个是常见的，很合理。但是对于你一个老手来说，你干这行旅游博主，你得十几年了吧？
6: 对，得十几年了。
17: 因为咱俩认识都十几年了。
6: 对，
17: 对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个大 V 了。
6: 那其实不敢说，那时候只能是个旅行书作者。
17: 所以能够在你这个行当当中，依然能给你带来新鲜感和非凡体验的，它一定是比较不一样的。
6: 对，
17: 而安塔利亚这个城市你也不是第一次去了。
6: 对，之前呢也去过它的那个就是西德古城，然后这次呢又去了西德古城，而且我们去了几个其他的古城。
17: 嗯，
6: 我会发现就是说，首先土耳其现在的落地接待能力变得比以前更，可能也是我们赶上导游都非常有意思。之前那个时候去呢，土耳其刚刚启动了一项叫做让土耳其人说中文的，类似就是这么个项目。所以呢你会看到很多当地的土耳其人举着小旗儿，然后拿着小喇叭，带着一团的中国游客，用他们呢就是不是特别熟悉的，不是特别熟练的中文带着大家在做讲解。
17: 嗯，
6: 然后这次呢就是遇到了一个那个小姐姐讲的比我之前去的那次可能这个人的中文要好很多。他是一个
17: 至少是6级水平了。
6: 对，这个小姐姐本身呢，她的语言天分非常厉害，她大概能说4种语言，而且她本身对于文化历史这方面呢，就是让我这次又得到了更多的这个算是营养吧。所以给我们讲了很多东西，包括这个我们去那个叫卡雷奇旧城的时候，她给我们讲这个哈德良门。后来我发朋友圈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说这哈德良门我们在希腊时候也见过， 我们在哪哪儿，在意大利也见过。
17: 你是说这个古城，还是这个名字？
6: 就是哈德良门，就是这几个地方，就是我们是在土耳其，因为土耳其属于爱琴海的这边，就是在地中海的这个北岸嘛。
17: 是，
6: 它在，就是说，它属于过去受到古希腊这个文化圈的一个影响，包括我们后来在伊斯坦布尔也看到了那个它的相关的展览，就是那个时候它的受到古希腊文化的这个文明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所以它的雕像也好，它的柱子也好，都是你开始看古希腊风格，然后后来就是古罗马风格，就那种穹顶式的风格，那些柱子有的保存到现在2000多年，保存的非常完好。后来我就发了以后，他们很多人说，哎，这个哈德良门我们在希腊哪哪也见过什么的。没错，因为当时人家给我们讲解的时候，就是哈德良就是一个最早期的初代旅游博主吧，就算是一个非常喜欢旅行的皇帝，所以他在很多地方都留过他的足迹，哎，然后当地的老百姓又比较爱戴他，因为他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应该是吧，罗马叫什么，罗马帝国的皇帝，所以呢当时的老百姓就都会说咱们修个门吧，叫什么，叫哈德良门。所以这次我们看到的哈德良门是在安塔利亚的其中一个，它叫卡雷西旧城，旧城其实就现在还有人在里面仍然在居住啊，在使用，然后呢它的门就叫哈德良门，大概那个门口的四颗那个石柱子，有两根石柱应该都是古罗马时期留下来的，大概2000年。另外两颗你能看出来，就那个柱子的包浆程度，包括它的材质，你能看出来这两颗是新的，那两颗是旧的，就是老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卡雷西旧城，它的整体感觉非常出片，就是它是一个有人居住的一个，咱们就有点像那种
17: 古镇，
6: 有点那种比它还大一点平遥古城吧，就有点那种感觉，它是一个有人居住的，
17: 还得回到山西，
6: 还是就没出山西啊，还是那个山西，就是它有人居住，然后呢墙上开着很多那种紫色的花，然后阳光非常好，就这种感觉你去穿城而过。关键它的城的这一边是哈德良门，城的那一边就直接就面对着地中海安塔利亚湾，然后你就在那儿就能上船。我们当时就是体验了一个上船游览的项目。当然了，我期待中的上船游览呢，就是直接就可能给我们就拉回酒店了啊，就沿着地中海的海岸线就给我们就放回酒店了。后来呢不是啊，是从哪上船还从哪下船，就一直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哦，太漂亮了，就是那种地中海的蓝，远处是雪山，竟然还有雪，就你能想象现在已经是夏天了，然后它居然还有雪，就是人家就是有个小气候来了，就在高海拔的雪山顶上就下雪。
17: 因为海拔高，它就可以实现。
6: 对，就是海拔高。然后这边呢，你就能看到卡雷奇旧城的遗址，然后渐渐的就会变成了一片丛林，然后就是岸边的景色美轮美奂。然后我们就跟着这个船，就在安塔利亚湾，就在这儿非常慢节奏的去游荡、去游览这个地方，太爽了。然后船上还能有这个小汽水啊，去喝一喝啊，吹着风，我就说吹着地中海的风，那种感觉特别的凉爽，特别不一样那个感觉。
17: 你知道你说到这些的时候，你又让我想起了我去年在西班牙的某些场景，就是我发现，要不说土耳其很神奇的点在于它是亚欧大陆的交界，而你去的安塔利亚，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它应该是偏欧洲那一面，
6: 对
17: 吧？
6: 对，
17: 所以欧洲的很多的城市或者它的文化它就是很相通。你刚刚说到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在格拉纳达阿尔罕布拉宫的感受。阿尔罕布拉宫它地处的那个位置其实在这个城当中也算是地势相对高，但没有那么高，而你站在

0: 山顶上是有积雪的，因为它的海拔足够高，所以到了冬天这里就是他们当地人或者欧洲人的所谓滑雪圣地，
1: 就是它的海拔落差足够的丰富，
0: 是
1: 这样你就可以在老城抬头就能望见雪山。
0: 对，我当时不相信，因为你站在阿尔汉布拉宫你都快被晒化了，40多度，你就觉得自己出现幻觉了，说那对方对面那个山顶上该不会是积雪吧，
1: 那可能是海市蜃楼。
0: 后来我证实的确实就是积雪。
1: 嗯，这种感觉确实很不错，就是当、
0: 你看但也挨着地中海，也是地中海沿岸嘛。
1: 地中海的气候其实就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温差会比较大，所以早晚呢就是可能会甚至会凉一些。
0: 是
1: 有一天就是给我们给冻都给吹呲了，就是坐在那个地中海边上吃那个烤鱼，然后因为坐的是那种有顶的这种类似于开放式的那种房间，就那种凉亭似的，那风一吹那就灌汤风，给我们全吹的最后跑到太阳底下。但是很神奇，你跑到太阳底下一下就暖和了。然后所以就是吃到中间，它中间有上菜的这个间歇，我们几个小伙伴就跑到外边就晒自己，就是因为没穿长袖，然后就是那种感觉能想象吗？很神奇。早晚的时候如果去等一个日出日落，而且呢它的日落就是在日落以后，你别说凉快，一定是有一点凉爽已经，所以呢有的时候还得加衣服。它只要是有这种温差，它就会有很多的像你刚才说的雪山和大海同时能在一个框里面的奇景。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这地儿葡萄应该也不错哈、就是它长的温差的，对，它呼吸作用就比较弱、所以像这些地方呢也会有一些什么葡萄酒呀什么。所以我们在刚才说回刚才那度假村的话，它很多葡萄酒都是本地产的，就也没有那么的酸，它的味道就口感很干啊，然后它的果香也很丰富呀，这些都要求的葡萄得好，它的土壤得好。哎，这就是刚才就是提一嘴啊，就是在这样的这种气候环境下，你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这种怎么说特色吧。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嘉聚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静海西路从滨河路到星海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还有呢，就是除了这个卡莱奇旧城之外，它还有一些什么，刚才我说西德古城，还有什么佩尔盖遗址。这个遗址跟古城的区别呢，就是古城可能还会有人在里面，现在仍然在繁衍生息也好，或者说把这些人给居住回来也好，就是它古城是一部分，这古城旁边有一部分叫做居住区也好，商业区也好，是一个开发出来的。那么遗址就纯纯的是一考古发掘遗迹，就是你可能你能买票进去看，就像有点像咱们的圆明园，它就纯是一个过去的一个宫殿的遗址，然后没有任何其他的
9: 作用了，
8: 没有任何作用，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商业开发了。所以呢，佩尔盖，当时我们去晚宴的那个活动的地方，去的时候天还没黑，突然间因为那天有点阴天，突然间就一束那个金光从乌云里面，就是晚霞吧，直接就射在了那个遗址的那个残垣断壁上。哇，当时就我说赶快，就是让我旁边的朋友给我拍了一张我站在那个残垣断壁上的一张我认为的这次
9: 人生照片。
8: 对，因为每次咱都得出点照片嘛，就是这次我最满意的几张照片之一，就是这个真的是会让我印象深刻的，因为那种光、那种影、那种感觉和当时的那种怎么说，残垣断壁、草木丛生的感觉。然后你爬到这个残垣断壁上，可以爬的啊，朋友们，不是说咱们去给它踩坏了或者怎么样的。那些柱子可能他们那儿也太多了，就满地扔的都是。然后那种感觉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反差感，就是它是有一种沧桑的岁月的穿越历史的感觉，
9: 就是废墟美学
8: 啊。对，你看又学到新词儿了，每次都能学到新词儿。
9: 就你知道，我在幻想你当时很兴奋那个状态，因为对于一个爱好摄影的人来说，这种光影配上这种所谓废墟美学，这种破碎隔离感，是很有那种落差和反差感的。
8: 对，
9: 而你现在跟大家说说它是一个残垣断壁的展示，大家依然可以甚至亲手摸到它，你踩在上面也没有人管。可是你不知道像这样的残垣断壁，它保留到100年200年之后，它是不是还能够被我们的后代所看到，这是你不知道的事情。所以像这种能够被前人所留下来的 这种真迹，这种痕迹，你尽早看，你就收获更多。
8: 早看早看早踏实啊，
9: 就是早看早享受。
8: 对，
9: 也是，对，
8: 因为你不知道它会经过历史的这个变迁，有会不会氧化呀，或者说有没有
9: 风化等等，
8: 哎，地质灾害呀，比如说地震呀等等的，这些都有可能对它产生。包括巴黎圣母院，就是没去就没去了，现在就烧完了。
9: 对，
8: 就是那半拉就烧了。
9: 天灾人祸嘛。
8: 对，就这些东西，你永远是早去早享受，看着就踏实了。就像很多包括国内的古迹一样，我们看到了也是，就是我拍到了，可能它，哎，当时我拍到了就拍到了，然后过几天它因为各种年久失修或者各种文物保护的这种要求等等，它就会关闭，这个叫无限期关闭。
9: 对，
8: 人家本来就不是景点，所以它关了，你可能这十几年二十几年如果没有特殊重大事件，它都不会再开放了。我们作为普通人，作为游客，你就更别想去拍到它看到它，一睹真容就更别提了。
9: 就现在它能出现在你的面前，属于它停留在时间的长河里在等你。
8: 嗯，就是一种缘分。
9: 如果你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8: 就是缘分。我跟你说，就是我每次为什么我喜欢看这种历史遗迹，包括之前我们说聊这个在山西也是，就是当你能触碰它的时候，当然我不建议去摸古迹啊，就是说当你能触碰到这个残垣断壁的时候，这些大理石柱子两千年前的时候，我会想这个柱子两千年前是什么人雕出来的。当你摸到它的一瞬间，你就穿越了两千年的时空。当时的那个人一锤子一锥子在那儿凿出来的这个柱子上面的雕花，它的这个立柱上面的这些纹路，而我就用手在触摸它。这件事儿就是我们这个时空错位大概就经历了两千多年，而我只要摸一下，我就能感觉到当时的人是如何在这柱子上留下他的在历史上的属于自己的印记的。就这种感觉，我每次一想起来鸡皮疙瘩就真的出来了，就那种感觉是一种很难以言喻的一种刺激和兴奋。
9: 嗯，这次这个古城的每一天的旅程几乎都是以一天一座古城这样的频次去进行的。
8: 对，
9: 如果说不像你这样的媒体团是大家自己去的话，他会像格拉纳达的阿尔汉布拉宫那么的难约吗？
8: 不会，这些古城大多数甚至都
9: 线上就可以，还是
8: 对
9: 不收票？不会吧？
8: 也收，像西德古城的外围应该是不收门票的。
9: 嗯，
8: 然后呢，有些像你要进博物馆是要收门票的。
9: 嗯，
8: 然后这些都不需要再约，直接在门口就买张票就能进。
9: 哦，
8: 而且价格也还 OK， 就作为咱们说经常看，嗯，看博物馆去景点的话，这个消费九牛一毛，没有什么就是不值一提的消费。
9: 嗯，
8: 可能百十来块钱呀，门票，然后
9: 还是好预约的
8: 啊，就不基本不需要预约。像我们去对西德古城，叫人叫西代啊，叫西代古城，西代古城的那个博物馆是直接在门口买票就进去了。
9: 嗯，
8: 没，里边也没有那么多人，因为它的那里面就是一个过去罗马人的澡堂子，两千年前罗马人的浴室，
9: 他们很喜欢。
8: 哎，把那个澡堂子挖出来以后呢，这个古迹怎么去保存它，怎么去保留它，干脆把它改成博物馆嘛。所以呢，没有，不是说把它装修成博物馆啊，
9: 嗯，
8: 是直接把那些文物就放进这个又很有历史的古迹里面。所以你在古迹里面又看了博物馆，又是另外一种古迹，很神奇，古迹套古迹。然后这个也是在地中海边上，西代古城，我认为它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它那个阿波罗神殿，还有几颗柱子。但是很可惜的是，这次我们去的雅典娜神殿、阿波罗神殿是挨着的，它旁边那个神殿现在修。就是我应该是在几年前去的那一次，是两个神殿我都拍到了，但是那天天气不好。
9: 嗯，
8: 就是你看你总有这些遗憾，就我拍到了天气不好，阴天，它就没有那些光影效果，没有那些我想要的大片的那种质感。然后这次呢好，光线好了，影天气非常就是阳光明媚的，然后结果我们到了那儿呢，人家装修了，这现在整修呢，就是你只能隔着那个工程板，然后去看看，偷偷拿手机举起来看看里边是什么样子，就果然是工地，就确实就没有那种光影的效果了。所以呢，就是哎，永远留点小遗憾，可能有机会再去第三次吧。就等西德西代古城修好了以后，它的神殿。就是维修啊，他们那儿人也不讲究，因为都是很多都是世界遗产，
9: 嗯，
8: 就只能是进行加固啊，然后进行这种整修，等他再次问世的时候，争取再去拍，等天气好的时候，对吧？拍一个大片，非常好看。
9: 嗯嗯，这次的整体的土耳其行程以安塔利亚作为一个主要的环节，也去到了伊斯坦布尔，因为你落地要落在那边。整体的一个线路是几天的？
8: 安纳利亚应该是五天，然后在
9: 安纳利亚待了五天，
8: 对，然后在伊斯坦布尔呢两天半吧，就不到两天的时间、
9: 嗯、
8: 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到三天的时间，这样的话其实因为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我可能去过很多次，我们很多小伙伴也经常在那儿，毕竟是欧亚大陆的交汇处嘛，然后一个十字路口在那儿转机也好逛一逛也好，它有几个非常经典的有特色的地方，就我们之前聊那次呢只是主要更多的聊了那个怎么去薅羊毛对吧，然后
9: 对航司的 day tour，
8: 对，具体怎么去玩呢，实际上你如果不跟他的 day tour， 就咱们说如果是像这种国际转本地的飞机，那我们就会直接入境了嘛，就在伊斯坦布尔住了两天、
9: 嗯、
8: 那去哪儿呢，有一些必打卡的，比如像他的香料巴扎，又叫埃及人市场，埃及 Egyptian Bazaar， 就是它的就是里边都是卖香料的那种市场，然后还有呢就是像那个加拉达塔，过去是一个瞭望塔，你在海的马尔马拉海峡的这边和那边，你在任何地方抬头都能看到这个瞭望塔，哪怕是现在高楼林立的现在，你仍然能从海峡两岸看到它，就说明它过去就是一个以军事这个目的为主要目的的一个瞭望塔，很漂亮，在底下拍也很出片，你也可以上塔上去拍马尔马拉海峡，它可以，我当时在上面拍了一段岩石，就是那里边的马尔马拉海峡的那个船呀，来往船只可以说是络绎不绝，所以当你拍到这个岩石的时候，它是一种非常繁忙的景象，还有很多，我记得我有个朋友摄影师上去蹲了一个日落，他拍了一整个日落，就是马尔马拉海峡的日落，然后对面的那个山上面有很多的这些就土耳其特色的那些当地的建筑嘛，然后就它会慢慢的亮起来，天会渐渐的暗下去，然后灯会渐渐的亮起来，然后整个你前面的城市也好，车水马龙，它的就是从白天到傍晚到日落，然后最后到暮光，最后到天完全黑下来，但是你前面的灯光会越来越多，车水马龙的那种痕迹会越来越繁忙，越来越有那种拖影出现，就很漂亮。
9: 感谢包子今天来给我们分享到的土耳其以安塔利亚为主，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拜拜。
1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零到六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学在成院，成就未来。东莞城市学院坐落在粤港澳大湾区东莞，前身是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建校20多年来，深耕东莞，面向湾区，辐射全国，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学校占地1200多亩，以山水树人和谐共生为设计理念，打造岭南园林式学府。东莞城市学院拥有完备的教学设施和优越的学习环境，校内实验室门类齐全，校外实习实训基地遍布各地。学校重点打造了数字化设计、智能媒体、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水平专业实验室，开设有50个本科专业，覆盖工学、理学、艺术学、管理学等8大学科门类，为每一位学子的梦想助力。欢迎咨询，电话0769-2338-2108。
8: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9: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8: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0: 我给你自由。
8: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张震岳，蔡健雅，思念是一种病。

很多人听这首歌都可能认为是张震岳的原唱吧，其实是齐秦大哥的首唱。在1989年的时候，这个歌就发行了，后来是张震岳拿来翻唱，并找到了蔡健雅和他一起合声配唱，打破了齐秦大哥那种相对传统一些的情歌唱腔，带了一些年轻的味道，还有古典的律动，自然又不矫情不造作，让这首歌改编的知名度一度胜过原版，也是张震岳翻唱作品当中我认为是最成功也是最成熟的一首了吧。下一首歌来听五月天，转眼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光良最近的永远，这首歌呢是电影《最好的我们》当中的推广曲。我觉得光良他的形象标签包括他的音乐都非常适合那种小清新小文艺的电影，可能也是因为对他曾经拍过的录影带有太多根深蒂固的印象了吧。光良就很像是那种固定在你回忆里的那个邻家的害羞的不会表达的功课男一样，但他又很温暖。来吧，听光良。
1: 你送我一夏天的晴朗，藏在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朴树的 Colorful Days。一直都被文艺圈叫做是个性大叔的男艺人，他的个性就是随心所欲，我开心最重要，我玩音乐是想去纯粹玩音乐，写歌呢只是想当下抒发情感，不写歌只是因为我最近要休息。于是你会发现没有任何记者敢去猜测朴树会什么时候发专辑，什么时候会有新歌，什么时候要隐匿，什么时候要复出。如果你见到了朴树出现在某个舞台，那一定是他内心深处极其认可才会出现。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家具大道辅路从家具大道到康乐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林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家具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彭佳慧的《爱时光》，这个歌是18年的时候她为一部电影《花滑女王》配唱的主题曲。她呢也是一名铁肺唱将，真真正正的实力派。我是夏文静，继续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继续听到的是陶喆的《苏三说》。

陶喆这一首《苏三说》就是把典型的中国戏曲融入到了他的爵士蓝调当中，这种混搭在当年来讲还是很稀奇的，即便现在来听都没有过气感，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就非常成功了。继续听到的下一位是我个人觉得非常温暖派系的一位女歌手范玮琪，她的声线是出奇的温暖。为什么这样说呢？你有没有发现她的歌基本上是维持在她的中声区，而中声区是很多人发声位置当中最舒服的一个声段，她不会去打破你听歌时让你敏感神经有强烈反应的音，她也不会去动用金属乐器。似乎从出道开始，范玮琪就给自己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位，而且还很成功地捕获了一大群爱听治愈系的朋友，比如说现在那头听我说话的你。来吧，听这首歌算不算是我们共同的回忆，最初的梦想，范玮琪。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翻起爱恨。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2: 顺子
1: 没有丑女人。

我之前采访一个乐队朋友，我问他在国内来说你最佩服的一支乐团是谁，他是玩金属乐的哟，重金属、激流金属。而我竟然没有想到竟然会从他嘴中说出五月天三个字。当谈起佩服五月天的原因的时候，我竟然非常的接受，是因为五月天是一支可以在乐坛存活那么多年，至于为什么可以这样一直受欢迎，我想大概是因为他们在不缺乏态度的同时，又在做着让所有人能够听得懂的音乐，这个非常的重要。有灵魂，有力量，接地气，就这三点就足以让很多人都爱上他们。来听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0: 2023年搏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1: 东宝床垫明码

0: 时价，敬请各位对食。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3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欢迎来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话题呢，是和 AI 有关系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出现呢？是因为有一位听众啊，他观察到了一个现象，然后呢，他写信给我来投稿。他说呢，我今天啊，看到一位爷爷带着4岁的孙女儿。小姑娘活泼可爱，小嘴巴呀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啊！我说：“哎呦，这孩子可真能说呀！”爷爷就说呢：“在家都是和 AI 对话呢。”放在20年前呢，啊，爷爷大概就会说：“哎呀，他在家总是看电视，哈，都是跟电视学的。”如果呢放在10年前呢，可能就会说：“哎呀，总拿着一个平板呢。”而现在呢，就变成了在家都是和 AI 对话了。4岁的孩子啊，处于语言能力快速发展的阶段，有强烈的表达欲和交流欲，会不停地问为什么。很多成年人很难听一个4岁的孩子啊讲20分钟的话，但是 AI 不怕呀，不嫌烦，不会打断，也不会随意的去评判。孩子说一句，他回一句 ，AI 呢就满足了孩子渴望的及时回应。然后呢，这位听众啊就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请问 AI 可以代替亲人和孩子聊天吗 ？AI 能够成为人类的电子保姆吗？您怎么看这件事儿呢？”手心里的太阳像朵野花。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城市的声音，我们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啊。我觉得这位听众呢非常的敏锐啊，他捕捉到了一个正在发生，但是呢，很多人啊都没有意识到的变化。AI 呢正在进入我们和孩子的关系当中，从电视到平板，再到 AI 对话，每一代孩子啊都有他们的电子伙伴。但是呢，这一次啊可能不一样啊，因为 AI 会说话，会回应，甚至呢会让大人觉得孩子有人陪了，不用我操心了。好，那所以呢，今天我会分5个部分来深入这个话题。第一呢，就是 AI 对孩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第二呢 ，AI 和真人陪伴到底呢是差在哪里？第三啊，就是电子保姆可能带来哪些隐忧？第四啊，就是 AI 时代家长可以怎么借力而不是甩手？第五呢，就是给家长的具体的行动建议啊。所以呢，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啊，可能您在生活当中也会有所察觉，也感觉到呢 AI 呢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啊，甚至进入到亲子关系当中了。好，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设定的互动话题就是啊，您家孩子喜欢和 AI 对话吗？您观察到了什么现象呢？您觉得 AI 能够代替家人陪孩子来聊天吗？好，欢迎各位来分享你的经历和看法。好，那么我们呢会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啊来选读一些留言。好，如果说呢您在听节目的同时啊感觉到哎这个内容不错啊，想分享给别人，那我们可以在直播间呢用转发键分享出去啊，也欢迎大家呢在直播间多点赞，增加我们直播间的热度。

今天呢又是一个周五了哈，明天呢是六月十三号哈。六月十三号呢，我们会在虎门举办一个活动啊，就是如何当好家长大家谈的第33期。那么这期呢，我们不准备直播啊，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亲子冲突中的情绪调试啊。那各位呢，在养育孩子过程当中啊，也一定遇到过亲子冲突啊。那么冲突当中最怕的就是你一句我一句啊，然后呢，双方都没有管理住情绪啊，越说越生气啊，最后呢，亲子双方都很受伤。所以呢，在亲子沟通当中呢，情绪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就会在明天的活动当中来请专家老师呢给家长们讲啊如何进行情绪的调试，然后呢在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们还会给家长来做一对一的咨询啊。我们一共是请了8位名师到现场啊，加上呢张润林主任以及我本人，一共有10个人哈、给各位家长做面对面的咨询啊，我觉得这个阵容真的还是挺强大的。

0: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1: 啊，我的钱和证件。
0: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从管张东路到东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石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嘉聚大道从港口大道到博览大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我们每天啊都会提供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都是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以及家庭教育有关的话题啊。那么会来进行详细的拆解啊，并且呢给出家长一些具体的建议，能够落地的建议。好，今天这个话题呢是一位听众提供的啊，他观察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然后呢跟我提出探讨啊。他就说到呢，看到一个爷爷带着4岁的小女孩，小女孩可能说了啊，然后呢爷爷就说啊，他是每天在家里跟 AI 对话呢啊，所以才这么能说啊。好，那为什么一个4岁的孩子啊会愿意和 AI 聊天，而不是找爷爷找爸爸妈妈呢？AI 为什么对孩子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好，那么这位听众的观察和描述啊是非常准确的。4岁的孩子呢是处在语言能力爆发的阶段啊，特别喜欢说话。那心理学家呢把这个时期呢称作是语言敏感期。孩子会不停地问为什么，会重复听到的话，会编故事，会自言自语。这不是调皮啊，而是呢他们的大脑啊在疯狂地学习语言，理解世界，建立思维的框架。所以呢这个时候的孩子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心理需求，那就是及时回应啊，就是呢我说一句话就希望有人能够回答我，我问一个问题就希望有人给我答案。这种输入输出反馈的循环呢是语言发展的基本的机制。如果啊孩子说了话没人理，他的语言能力和表达欲望啊都会受到抑制。大家可能也会注意到哈，如果呢孩子呢他是生活在一个孤独的环境中，或者说呢抚养人是属于沉默寡言的，那这个孩子语言能力就会受限哈。那各位有没有看过那种沉默的老人抱着一个娃，然后呢这老人也不说话啊，娃呢也保持沉默啊，娃的这个表情也不灵动啊，那这个情况其实就是这种状况，因为孩子得到的回应太少了，所以他的语言能力呢就会受到抑制。好了，现在的问题来了，一个4岁的孩子啊，他的聊天方式是什么样的呢？他会重复的问同一个问题啊，比方说问5遍，哎，为什么天是蓝的？为什么天是蓝的呀？为什么天是蓝的呀？为什么天是蓝的？为什么天是蓝的呢？他会说一些大人觉得很无聊的话啊，就说，哎，你看妈妈，这个石头像不像一个青蛙呀？那个青蛙为什么不吃石头呢？啊，那大人就觉得说啊，你问这个问题不合逻辑嘛，哈，好无聊哦，懒得回应你，对吧？然后呢，他也会在你忙的时候拉着你说话，在你很累的时候呢，还在缠着你说话，对吧？但是成年人的耐心呢是有限的，工作一天回到家之后呢，累得不想说话，正忙着做饭啊，回消息啊，孩子过来呢叽叽喳喳的啊，他也没有空来回应。一个问题呢已经回答了5遍了，他还问第6遍啊。那这个时候呢，很多家长的反应就是，哎呀，等一下，别吵了，你自己玩一会儿吧，对不对？好了，如果这样的话呢，孩子感受到的就是我说的话不重要，大人不想听我说话。而 AI 呢是不一样的， AI 不会累，不会烦，不会说等一下哦。你问他为什么天是蓝的，他每次啊都会认认真真的回答你。你说我有一只小狗啊，他会问你的小狗叫什么名字啊，你骂他一句他也不会生气，对吧？所以呢 AI 给了孩子啊一种在现实生活当中越来越稀缺的东西啊，无条件的及时的耐心的回应。所以呢孩子喜欢和 AI 聊天，不是孩子怪，也不是 AI 好，而是呢 AI 填补了一个真实存在的空白，那就是成人陪伴的空白。这位爷爷说，在家呀都是和 AI 对话呢，这句话的背后呢可能藏着很多无奈。爷爷年纪大了，精力有限，爸爸妈妈要上班，回到家呢还有一堆事儿呢，对吧？不是不想陪孩子说话，是真的陪不动。于是呢 AI 就成了那个不嫌烦的替代品哦。
所以呢，我们刚刚分析了这些东西哈，给出一个结论来，那就是 AI 之所以成为电子保姆，不是因为它太强了，而是因为呢，我们在孩子最需要回应的时候呢，缺席了。

好了，说到这里呢，哎，也向大家发出一个邀请啊。如果说呢，您自己啊，在生活当中有什么养育儿女方面的烦恼啊，也可以呢来告诉我啊，我把它放到节目当中来讨论。或者说呢，哎，您观察到一个社会现象啊，那这个呢也是跟养育孩子有关系的啊，那您也可以呢发过来啊，我们一起来讨论啊。那各位呢可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要说一个啊，可能部分听众啊，不太接受的观点哈、啊，那就是 AI 再强也代替不了真人的陪伴。不是因为技术不够先进，而是因为陪伴这件事情呢，核心啊并不是说话，而是关系，对吧？啊，那我们来说几个 AI 永远都做不到的事情吧。

第一呢，就是 AI 没有真实的情感。 AI 啊，可以模拟共情，但它不会真的为孩子高兴，为孩子心疼。当孩子说，我今天在幼儿园被小朋友欺负了， AI 会说，听起来也很难过啊，被欺负是不对的，你可以告诉老师哦。那这段话呢，本身没有问题啊，但它没有温度，孩子呢感受不到你心疼我的那种情感的共振。而一个真实的大人听到这句话呢，眼神会变，语气会变，可能会蹲下来抱住孩子，可能会眼眶泛红，这些非语言的全身心的回应啊，才是孩子真正需要的被在乎的感觉。第二呢，就是 AI 不了解孩子的上下文， AI 不知道这个孩子昨天发生了什么，不知道他最怕什么，不知道他为什么害怕黑暗，不知道他和哪个小朋友关系最好。 AI 的每一次对话都是重新开始的。而一个真实的家人会说，你还记得昨天我们说的那个办法吗？你上次也是这样害怕，后来你是怎么克服的呀？你的那个好朋友小明，他会不会也遇到这个问题呢？这种持续性的、有记忆的、有共同历史的关系啊，是 AI 无法建立的。第三呢，就是 AI 不提供不安全的体验啊，听起来呢有点反直觉，但是孩子的成长呢是需要一些不安全的体验，比如说你和孩子开玩笑，他不小心当真哭了，然后呢你道歉、解释、和好，这个过程呢他在学习情绪调节、学习误会、学习原谅。AI 呢不会开玩笑开过头，不会不小心伤害孩子的感情，不会惹孩子生气然后哄他，但是呢正是这些不完美的互动啊，教会了孩子如何去应对真实世界当中的人际关系。毕竟呢真实世界当中呢，人和人之间哈，可不是都那么平滑的啊，有些时候呢就会有这些误会，有这些冲突啊，然后呢我们作为一个真实世界的人呢，就要去学会啊，面对这种不完美的摩擦啊，然后呢啊，把它给调整好哈。那这个呢，才是我们啊真正的人际交往的能力。那如果说呢，你只会和 AI 互动的话呢，啊，你就会误以为啊，真实世界也是这么丝滑的。那实际上呢，不会这么丝滑哈，一定会存在着哈，一些小摩擦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3: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我们的节目呢，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30分哈、准时给大家直播。我想呢，分析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并且呢，给出可以落地的建议啊。我想，这种类型的节目呢，还是很少见的。而且呢，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我还会把它，就是提炼出来哈，提炼成一篇非常精短的文章，发到公众号里头哈。那我的公众号呢，叫做知心叶纯，各位也可以呢，听完节目啊，来看看文章，这样的话印象更加深刻。有的时候如果不记得要点了，可以呢，把这个文章翻出来再看一看哈。好，欢迎各位添加知心叶纯。好，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一位听众提供的，

呢很敏锐啊，观察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啊，就是一个爷爷带着一个小孙女儿来出来玩，然后呢小孙女儿4岁左右啊，非常能说，小嘴啪啪啪的，那别人就说哇这孩子怎么那么能说呀啊，这爷爷就说呢在家里天天都跟 AI 对话呢啊，就练出来了。好，那么 AI 能否成为人类的电子保姆呢啊，是不是说啊它可以代替亲人和孩子聊天呢？哎，我们今天就聊这样一个话题啊，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直播间里头发表评论。那我们的节目呢目前是3种方式在进行直播啊，一个呢是在广播里头，我们可以搜一下 FM100.8 兆赫，然后呢还有就是在知东管平台上，知道的知啊，知东管 APP 下载一个，首页呢咱们看一下最下边的中间广播电视啊，这圆圆的一个频道啊，点击进去找到广播，找到100.8直播间。第三种方式呢是最为简便的，那就是呢各位可以在微信里头啊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公众号，然后呢公众号里头不是有视频号吗，链接的视频号啊，我们进入视频号的这个地方啊，就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实时直播了。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呢 AI 还有一些什么事是做不到的呢哈，就是什么呢， AI 不能够作为孩子的安全基地啊。心理学上呢有一个概念叫做安全基地，孩子把父母啊当做一个安全的地方，从这里呢出发去探索全世界，遇到危险呢就回来这里寻求安慰啊，这就是安全基地的意思哈。那每个孩子都需要一个安全基地，要不然就是爸爸妈妈，要不然就是爷爷奶奶啊，要不然呢就可能是自己很信赖的一个亲人，一个老师。好， AI 呢可以回答孩子的为什么，但是当孩子真的害怕，真的受伤，真的需要被抱一下的时候呢，他会去找 AI 吗？不会的，他找的是人，因为只有人的身体、人的温度、人的心跳，才能给孩子啊最底层的安全感。所以呢，我们的第二个结论就是啊 ，AI 可以陪孩子说话，但是很难陪孩子成长。语言呢是一个载体啊，关系啊才是本质。所以呢，孩子和 AI 之间没有关系，只有交互。

这首歌很好玩啊，叫做躺着，呵呵，一直都在唱我就躺着，呵呵，躺着呢是挺舒服的哈，但是不能一直躺着呀，一直躺着不就没有活力了吗？

好，然后呢，我们继续往下说啊，就是电子保姆可能带来哪些隐忧？因为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呢，哈，大家把手机当成电子保姆，给孩子呢，哎，比方看动画片啊，通过这种方式呢，让孩子能够自己待一会儿啊，家长。

对话，可能会带来哪些问题呢？我不是要制造焦虑啊，而是要提醒大家，任何工具啊都是有副作用的， AI 呢也不是例外的。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呢，到底啊会有些什么样的隐忧。比如说啊，会导致社交能力的滞后。孩子呢是从和 AI 的对话当中学到的是一种理想化的互动模式。我说什么对方都回应，我打断对方，对方不生气，我不用看对方脸色，不用解读表情和语气。但是呢，真实的人际关系呢不是这样的啊。真实的人呢会走神，会不耐烦，会拒绝，会开玩笑，会说反话。真实的人际交往呢是需要孩子学会什么时候该听，什么时候该说，怎么从对方的表情来判断情绪，怎么处理啊被拒绝的感受。好，如果说呢孩子习惯了 AI 的完美回应啊，他可能会对真实的人失去耐心，或者呢是在真实的社交当中显得迟钝，因为他没有练习过解读那些微妙的非语言的信息。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

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那么我们看到在评论区啊，有一位听众说，我认为 AI 啊永远只能是人类的工具，不可能完全代替家人。要是真的强大到能够代替人的话呢，那人就要被取代了，这是肯定不可能的呀。在很多的电影当中哈、科幻电影当中呢，哎，我们就会看到，就 AI 呢，哎，可能越来越强大了啊，甚至呢对人啊构成挑战和威胁啊，这种电影呢我们已经看过很多了啊。好，那么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呢还是存在的，所以呢大家呢都还是要有这个警惕心啊。好，前面说到呢，如果啊我们真的是把 AI 来当作孩子的电子保姆啊，让孩子长时间的高频次的和 AI 对话，可能会带来哪些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呢，会造成孩子社交能力的滞后，因为你和 AI 能聊啊，并不代表说你真的就会和这个真人聊天也很会聊啊，因为和真人聊天呢，你还得有情商才行啊，不是完全的语言问题。好，第二个呢，就是哈、对权威啊和规则的理解偏差。那么 AI 呢，对孩子啊总是客客气气的，不会批评，不会说不。但是呢，在真实世界当中，孩子需要学会接受不。老师会批评，父母会拒绝啊，朋友会生气，对吧？啊，如果孩子长期生活在一个我说什么都会被回应的环境中呢，他可能很难接受真实的，有人呢会啊，有的时候会让人感觉到不舒服的反馈啊，他会变得说不得、碰不得啊，抗挫力呢是比较弱一些的。好，然后呢，第三个隐忧啊，就是亲子关系的进一步疏远。这是一个循环，家长呢因为忙和累把孩子啊交给了 AI， 孩子呢也习惯了和 AI 聊天，不再找家长了，家长就觉得说啊，反正孩子有伴了，更不陪了，亲子之间的情感连接啊就会越来越

越弱，对吧？那么等到孩子长大了，家长啊就突然发现孩子不愿意跟自己说话了，那个时候呢再想补救就难喽啊。 AI 是工具，不是家人，工具用的太多呢，可能会挤占本来就不多的家人相处的时间呢。来来去去

好，然后呢还有这四个隐忧啊，就是内容不可控。那虽然呢现在的 AI 呢有内容过滤机制啊，但它毕竟呢不是为儿童啊专门设计的，孩子可能会问出一个 AI 给出不恰当回答的问题啊。另外呢 AI 的知识库呢是海量的，四岁的孩子可能会接触到超出他理解范围的信息。所以呢 AI 可以是一个工具啊，但不能是一个保姆。把孩子交给 AI 就像是把孩子呢交给一个永远不会累、永远不会发脾气的完美陌生人，听起来很美啊，但是呢代价也可能是很大的。

好了，前面呢咱们说了那么多 AI 的局限和风险啊，并不是说让大家把 AI 当成洪水猛兽啊，不是的， AI 呢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辅助工具，前提呢就是啊家长知道怎么用啊，并且呢不把它当作甩手的理由。那么在这节当中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呢几个借力的思路哈，因为 AI 时代已经到来了，我们一定是要用好 AI， 但是呢不要被 AI 给带到沟里去了。好，那么我们的第一个思路呢就是用 AI 当做知识的补充，但是不当做情感的替代。孩子问为什么天是蓝的，你不知道怎么回答，或者呢你回答了但是他还想听到更多，这个时候呢可以请 AI 帮忙，但是请这样做你和孩子一起听 AI 的回答。你可以说妈妈也不太确定我们来问一下小助手吧，然后呢你和孩子一起听，听完之后你可以补充哦，原来是这样你觉得有意思吗？哎，这样做AI 是你的工具，但你呢依然是对话的主导者和情感的连接者那么不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孩子一开口你就说你去问小助手吧，那就会让孩子觉得呢哦，原来爸爸妈妈不想和我说话或者呢觉得哎呀爸爸妈妈什么都不知道而这个 AI 呢什么都知道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不好的。好，我们再看呢第二个思路就是用 AI 当作语言伙伴，但是呢家长要做翻译官。 AI 可以陪孩子练习英语口语，讲故事，编儿歌，但是呢家长要做的就是听完 AI 的回应之后和孩子一起讨论。比如说呢 AI 讲了一个故事你可以问这个故事你最喜欢哪个部分呢？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去编这个结尾呢？把单向的人机对话变成双向的人机人的互动就是你不要说完全把孩子扔给AI， 而是说呢你还是要跟孩子一起来讨论就是你得最后呢你还得出现你要做一个启发者，而不是完全把孩子扔给了 AI。好，然后我们再看呢第三个思路就是把 AI 呢当作是亲子互动的引子，而不是替代。很多家长呢不知道跟孩子聊什么，这个时候 AI 可以帮忙比如说呢你可以让 AI 生成几个今晚可以跟孩子聊的话题，然后呢你来主导对话。 AI 可以给你灵感，但是呢坐在孩子对面看着他

的眼睛，听他说话的那个人应该是你。那思路四呢，就是设定 AI 时间和家人时间。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呢，就要建立规则比如说每天最多和 AI 聊天15分钟，吃饭时间、睡前故事时间，周末的上午呢是无 AI 时间，只能家人之间进行互动。还有和 AI 聊天的时候呢，家长要在旁边不是为了监视孩子，而是为了一起来互动。那么孩子呢也需要学会AI 是一个工具，它不是一个人，工具可以用，但是呢不能用来替代人。

0: 3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3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

0: 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1: 快看，那是什么？
2: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
3: 一只，两只，三只，
4: 哎呀，还有呢，那边，
2: 对，
4: 看，哇！
5: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聊啊，就是AI 呢，它是一个工具啊，不是一个人。工具呢可以用，但是它不能替代人。所以呢，我们有第五个思路，那就是用 AI 来训练自己的陪伴能力。这可能是最意想不到的用法啊。有些呢家长就说，我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聊天啊。那我问他今天过得怎么样啊，他说还行啊，就没有下面的话了。你可以呢试一下，问问 AI， 一个四岁的孩子喜欢聊什么话题呢？孩子问为什么，怎么回答既有趣又易懂呢？用 AI 来学习如何与孩子沟通啊，然后把学到的知识呢用在真实的和孩子的互动当中。所以呢 ，AI 不是敌人，也不是救星，它是一个工具。工具的好坏呢，取决于使用的人啊。家长用的好，可以成为亲子关系的催化剂；用的不好呢 ，AI 就会成为亲子关系的隔离墙。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哈、给出一些比较具体的行动建议。这三件事情呢，其实比技术来的还更加的重要啊。好，我们来说呢，第一个建议就是每天给孩子一段不受打扰的陪伴时间，不需要很长啊，15分钟，放下手机，关掉电视，眼睛看着他，听他说话。这段时间当中呢，不评判，不纠正，不打断，他说什么你都听着，他问什么你都试着回答，你不知道的就说妈妈也不知道，我们一起来找答案吧。那么这15分钟呢，比2个小时的人在旁边心在别处这种陪伴呢，质量要高得多嘛。孩子和 AI 聊天是因为他渴望回应，如果你能给他回应，他对 AI 的依赖自然就会减少了这是第一个建议然后呢，第二个建议就是接受自己的不完美陪伴。很多家长不敢陪孩子聊天，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好，比如说不够有趣，不够博学，不够有耐心，于是呢，就把陪孩子的任务外包给了 AI， 觉得 AI 呢会更加的完美。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其实孩子并不需要你的完美的陪伴他需要的是真实的陪伴。你不知道答案没关系，你可以说我们一起找呀。你累了不想说话也没关系，你可以说妈妈今天有点累，我们安静的看会儿书好不好。你偶尔没忍住吼了他没关系，你可以道歉修复。那么这些不完美呢，恰恰就是孩子学习真实的人际关系的机会因为人和人之间互动呢，它不可能是完美的。

好，然后呢还有第三个建议啊，就是把 AI 当成是话题而不是工具，和孩子一起聊聊 AI 本身。你可以问他，你觉得 AI 能够感受到难过吗？如果啊你最好的朋友变成 AI， 你愿意吗？你觉得 AI 和妈妈有什么区别呢？这些问题本身啊就是很好的亲子对话，通过讨论 AI，孩子会慢慢地理解什么是真实的感情，什么是机器的模拟，这种思辨能力啊比知识还要重要。好，那么节目呢到了尾声的时候呢，来回应一下今天的互动的话题啊。那么有一些听众呢分享了他们的看法，这位妈妈说，我家孩子5岁，特别喜欢啊和 AI 聊天，一开始呢我觉得还挺好的，省心，但是后来发现呢他跟我说话越来越少了，有时候我叫他他都不理啊，我有点慌了，现在呢规定啊每天呢他只能跟 AI 玩20分钟。然后呢还有一个爸爸说啊，我是做 AI 的，但是我从来不让孩子和 AI 闲聊，我觉得 AI 会给孩子一种虚假的回应感，好像啊对方真的在乎你，但是其实不是，我不想让他太早接触这种拟人的东西。还有一位听众说，我觉得问题呢不在于 AI， 在家长。以前呢没有 AI 的时候啊，也有家长啊把孩子扔给电视，扔给平板。AI 呢只是最新的保姆啊，不改变家长的观念，换什么工具都是一样的。好的，谢谢这三位朋友的分享啊。第一位妈妈的觉察很及时，发现了问题，并且呢调整了规则。第二位爸爸的选择很明智啊。那我个人是觉得不必完全禁止的，但是他的谨慎也是有道理的。第三位听众呢讲的最透彻哈，工具在变，问题没变，核心呢始终都是家长愿不愿意花时间和花心思了。好，那么在节目的尾声呢，我想说啊，我们今天话题呢是从一位爷爷啊带着孙女啊出来玩，这个小孙女4岁左右呢已经非常能说话了啊。她说呢在家都是和 AI 对话呢，那这句话呢哎听起来呢有点好玩也有点心酸啊。爷爷可能真的是没有精力陪孙女儿聊那么久，爸爸妈妈可能真的是在忙啊。但是呢 AI 呢它只能当帮手不能当替身，孩子需要的不是完美的回答，而是真实的陪伴，不是及时的回应，而是有温度的回应啊。你不需要成为一个永远不累的永远耐心的完美家长，你只需要在力所能及的时候放下手机，蹲下来看着孩子的眼睛，听他把想说的话说完，那一刻呢你比任何的 AI 都要更强大。 AI 可以回答为什么天是蓝的，但他无法在孩子害怕的时候抱住他说别怕妈妈在。AI 可以陪孩子编故事，但是他无法在孩子受委屈的时候心疼地红了眼眶。这些呢，只有你能做到哦。所以呢，请别把最珍贵的事情交给机器。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今天是周五啊，那我们下一周啊，周一的中午12点继续相逢在《城市的声音》当中，倾听彼此，温暖同行。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

0: 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十大公路从拔萃路到大唐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东晋路从西晋路到管张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旅游的机会啊，那就是跟着主持人出去旅游哈，一起出发。有人说，人的一生至少有两次冲动，一次呢是为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呢是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这一次呢，让我们把冲动留给内蒙古。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风情内蒙之旅正式开启，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里醒来，在西拉木人草原的星空下入梦，大昭寺的钟声悠远而空灵啊，库布齐沙漠呢狂野浩瀚，哈素海呢是柔情诗意的。蒙古部落的古老的图腾仿佛能听见成吉思汗的回音，一杯敬天地，一杯敬过往。在这里呢，你会找到内蒙古的归属感。7月11号、7月25号、8月9号多期可选，让我们跟随广电主持人一起出发，发送关键词内蒙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报名热线呢是43-2241，43-2241，或者呢是400-800-7366，400-800-7366。

好，接下来我们来推荐的是这个林博士的一款面膜哈、啊。那么一年一度最划算的618大促呢，终于要来了。那今年呢，选品团队又去到了林博士品牌总部溯源，因为它是实打实靠科研实力出圈的国货品牌。它是由中国玻尿酸之父林佩学院士亲自创立的品牌啊。它研发的第四代全分子量玻尿酸技术呢，还获得了专利。好，那么各位呢，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啊，在我们的后台呀、啊、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林博士透明质酸钠啊，烹饪淡纹的面膜，熬夜之后呢啊，这个脸上如果又黄又

垮啊，干燥卡粉呢就很糟糕啊，用这个面膜呢就可以缓解。那它之所以厉害，是因为里面呢有硬核科技啊，里面添加了全分子量的玻尿酸，加上泛醇啊，先补水然后再修复哈、啊，还添加了咖啡因 Pro 啊，专门对付熬夜之后的脸部松垮问题。它这个膜布呢是山茶花的膜布啊，软软的，既轻薄又挂液，上脸呢是非常的服帖的哈、啊。然后呢一片呢是满载了28毫升的精华，还很便宜啊，溯源思想价呢是3盒15片到手啊只要99块钱，只要6块多一片，还送2支胶原刺泡，真的是很划算了。再送大家啊一波福利哈、啊、是林博士的玻尿酸保湿喷雾，里面不是水啊，而是全分子量的玻尿酸，补水滋润的效果呢是很好的。0.25毫升的这个大广角的喷头啊，喷的范围比较大，水雾呢很细腻啊，脸干的时候就喷一下。然后呢这一大瓶有300毫升，今天呢只要69块钱到手啊，两大瓶完全够夏天用了。另外呢还赠送了2支胶原刺泡啊，真的挺方便的啊。赶紧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出啊这个订购这两个字哈，言字旁的这个订哈、啊、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这个叫知青石系列，性价比啊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啊！里头呢有酸奶桑葚口味，还有呢这个啊酸奶苹果口味啊，夏天吃呢很合适。然后呢，接下来呢是这个颜值口感双在线的风干剂系列啊，它还配了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呢就密封好放进冰箱，下次吃呢还是原汁原味的，干净又方便啊。好了，然后呢还如果说你喜欢吃威化冰淇淋呢，就不要错过这个威化系列了啊。威化片呢都是现烤的，香酥不发硬啊，一口掉渣啊。然后呢还有呢咱们的宝藏啊，叫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肉芝士、提拉米苏啊，3种口味啊，每一款呢都是很绵密丝滑的。好，索菲亚冰淇淋呢，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是非常 nice 的。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朋友们，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5: 开心水。
2: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5: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8: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7: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8: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7: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8: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9: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6: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10: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0: 学在成院，成就未来。东莞城市学院坐落在粤港澳大湾区东莞，前身是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建校20多年来，深耕东莞，面向湾区，辐射全国，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学校占地1200多亩，以山水树人和谐共生为设计理念，打造岭南园林式学府。东莞城市学院拥有完备的教学设施和优越的学习环境，校内实验室门类齐全，校外实习实训基地遍布各地。学校重点打造了数字化设计、智能媒体、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水平专业实验室，开设有50个本科专业，覆盖工学、理学、艺术学、管理学等8大学科门类，为每一位学

0: 子的梦想助力，欢迎咨询，电话0769-2338-2108。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好好。我们常常会在一部电影当中看到久违的合作，不仅仅是演员的搭档，还能够在电影歌曲当中听到让我们想一直单曲循环的二重唱。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听听那些给我们留下过深刻印象的二人合唱的主题曲或者是电影插曲。2003年格莱美颁奖礼，Paul Simon 和 Art Garfunkel 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请他们上台的正是电影《毕业生》里的男主角的扮演者。两个人在舞台上唱起了那首非常经典的主题曲《寂静之声》。还记得初唱这首歌的时候， Simon 和 Garfunkel 都是22岁，而那一次呢，他们已经是60多岁了。1965年12月的一天， Paul Simon 和 Art Garfunkel 在一起听广播。在此之前呢，他们刚刚完成了一趟英伦音乐行，说直白点就是他们去英国做了几个月的流浪歌手，然后两手空空的打道回府。当电台里的主持人说这首歌获得了本周公告牌冠军的时候，两个小青年惊得目瞪口呆，再一听，哎，的确很熟哦，只是编曲变了。就是这首 The Sound of Silence， 寂静之声。我们再来说说两个人的缘分吧。Paul Simon 和 Art Garfunkel 同岁，他们都出生在1941年，两个人都是犹太人，住在同一个街区，上同一所中学。15岁的时候，他们两个就组过一个叫做 Tom and Jerry 的组合。不过小小少年对猫和老鼠的迷恋很快就到达了终点，他们开始嫌弃这个幼稚的名字。在给组合起新名字的时候呢，为了公平起见，两个人名字就各用了一半，结果组合就叫做 Simon and Garfunkel。1964年，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签下了他们两位，并且为他们制作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就首次的收录了日后红遍整个地球的《The Sound of Silence》寂静之声。只是呢，那一版的编曲还比较的民谣和清淡，唱片没有一炮而红。两个小青年就继续在他们的梦想当中四处游荡，直到某一年的唱片公司把这首歌改编成了摇滚风格，在佛罗里达的电台当中滚动播放，于是这首歌就大红了。

0: 当年凭借这首歌大红之后的 Simon and Garfunkel 趁热打了不少铁，电影《毕业生》的原声带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呢，这个组合最终也逃不了要分崩离析的命运。由于后来他们在歌曲的处理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两个人分道扬镳了。但是好在此后的几十年，他们一直都保持着生活当中的联系，偶尔呢也有小规模的合作。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再次同台，还是刚刚在节目的开头说到的，是在2003年的格莱美的颁奖礼。当毕业生的主演 Dustin Hoffman 把格莱美终身成就奖的奖杯捧给 Simon and Garfunkel 的时候，他们再次唱起了这首 The Sound of Silence 寂静之声。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Other girls.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0: 为 87%。 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4: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来听电影里的二重唱。接下来我们把时间拉回到近些年，陈凯歌执导的电影《道士下山》的主题曲《一念之间》是来自张杰和莫文蔚的合作。
5: 一门之隔就是两个天地，山下的世界你没见过，好好歪歪什么人都会遇到。你的嘴要甜，手脚要勤快，功夫还要练，遇到什么难处都不要怕。
6: 不怕。
5: 记住师父的话，不择手段为豪杰，不改初衷真英雄。
6: 记住了。

0: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好好。今天我们来听电影里的二重唱。1984年，张国荣、张曼玉、梅艳芳联合主演的电影《缘分》在香港上映，最终呢，这部电影是收获了800多万票房。如果单看这个成绩的话，在当时其实是称不上爆款的。但就这么一部电影呢，见证了日后成为影坛巨星的三个人的第一次合作，倒也有电影之外的意义。电影的主题曲是由张国荣和梅艳芳合唱的歌，也叫做《缘分》。纵然二人当时在影坛还没有特别拿得出手的代表作，但是他们在歌坛已经是凭实力打出了名气，合作起来更是相得益彰，尤其是梅艳芳极具特点的嗓音，宽广而又有穿透力。
1: 没有半声凄怨，淡淡回答无言，过去终于过去，留下了当初。

当时他们两个人的合作，除了在演唱会上演唱这首歌，还有一首就是非常著名的《芳华绝代》。现在呢，网络上还可以搜到当时他们在演唱会现场表演的珍贵的视频，可以看到。这里是光影在歌唱。When you see

0: 三年磨一剑，漫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五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4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五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4: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5: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4: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5: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4: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5: 这还是个

0: 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1: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后虎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4: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4: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5: 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爱乐之城》。一次小小的偶遇，可能就是你苦候良久的邂逅。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浩浩。我们常常会在一部电影当中看到一些久违的合作，不仅仅是演员的搭档，还有可能是电影歌曲当中两个人的合作，会听到让我们想一直单曲循环的二重唱。接下来我们来说到的这部电影呢，是《驴得水》。当年这部电影就像是一匹黑马冲出重围，然后它的主题曲呢也是被很多人唱起，被很多人喜欢。这首歌的创作呢是来自话剧《驴得水》的音乐总监，他认为话剧当中的张一曼啊属于交际花，所以呢应该会经常去哼一些靡靡之音吧，所以音乐总监樊冲呢他就决定了这首歌的基调，同时呢他也认为张一曼会在歌声回忆过去或者是想要得到一些什么，所以呢他就给这首歌命名为我要你。我们来听听这部电影当时邀请到老狼和任素汐一起来合唱的版本，这个版本当中是穿插了一段天涯歌女。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0: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好好。我们继续来听电影里的双人配唱。1998年，徐静蕾和李亚鹏主演了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到了2011年的时候，导演张一白又将旧作翻拍成了电影《将爱》，主演还是他们两位。当时呢，影片的主题曲《因为爱情》是王菲联手陈奕迅来一同演绎的，也成了当年的大热歌曲。
1: 2003年。文慧，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儿，我也不知道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你，但是我曾经答应你要带你去看海，以后我每年都会去，我会把大海的声音录下来，

孩子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3: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怎么会是你啊？
6: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3: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7: 厉害了我的国是由中央电视台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纪录电影。这部影片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发展和成就，以及19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论

0: 述，以纪录片的形式首次呈现在大荧幕上。影片于2018年3月2日在中国院线上映，最终影片票房高达 4.79 亿元，勇创纪录影片的观影记录。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纪录影片《厉害了我的国》精彩内容。这部影片的素材不少取材于2017年在央视播出的纪录片《辉煌中国》，对中国桥、中国港、中国车、中国路、中国网等部分进行了高度的凝练，像珠港澳大桥的合龙、 C919 的首飞、 FAST 的天眼的吊装、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的组装、蓝鲸二号海上平台的运行等宏大场面，在大荧幕上看和在电视的小屏幕上看，冲击力不可同日而语。视觉冲击力让人更直接深刻地理解了伟大工程这四个字的含义，能让观众感受到中国人在战天斗地的过程中迸发出来的惊人创造力。相信谁看了这些都不会无动于衷，那么从心底也会涌出来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厉害了我的国》，影片配音周扬。
1: 时光如水，日月如梭，但那些伟大的历史瞬间总是会被人们铭记。
2: 同志们，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1: 这是砥砺奋进的五年，这是真抓实干的五年，这也是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五年。进入新时代的这五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第一，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30%，成为拉动全球经济的第一引擎。中国人民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正赋予中国全新的发展动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誓愿正在世界的东方回响。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美好生活正在每一个中国人手中创造。振华三菱，世界上最大的起重船，中国自主建造。这个长度超过297米、宽度58米、排水量接近25万吨的庞然大物，体量超过了全世界所有现役航空母舰。它正前往伶仃洋海域完成一项世界瞩目的工程——港珠澳大桥最终接头安装。
3: 参与这个工程的时候48岁，12年前。今天进行最终接头的安装，我已经满60岁。在我们做这个工程的时候，国家确实突飞猛进，是像梦一样的这种发展。在这里看到的是全球最好的装备、最好的工法、最好的工艺，也是最好的工程。92年就做了8年，也是在海中心，当时早遍珠江口最大一条船坞，建设到今天，到我们2号那边。

0: 是要一个一万二千多，一个全球最大的一个全硅基，我们自己制造，可能推行量是航母的两三倍，大航母的两三倍，这样一个东西，你想这几天，别的行业我相信也不会差。
1: 工人们把四吨重的吊带挂在最终接头上，每根吊带长120米，直径40厘米，由14万根高强度纤维丝组成。它的臂力最多能吊起1.2万吨重物，并做360度回旋

0: 全世界没有人把一个6000多吨的东西去这么转一次，没有一个人敢在我们之前去转过。
1: 林明他们过去4年已经成功安装了33根沉管，但都只需要单侧对接。而这根最终接头不仅要完成双侧对接，而且水下安装余量仅有10几厘米。即使水面风平浪静，海底涌动的洋流也会形成巨大的推力。最终接头能否精准嵌入安装机槽，需要振华30保持绝对平稳。
0: 我们国家已经改革开放发展这么多年，你过去看工程，是有什么装备设计什么样的方案，你今天看我们港造工程，你就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就要你想怎么干。我们国家现在都有能力制造一些专门的东西能够干成。30到1号落4公分。
2: 好的，1号落4公分。距离多长？还有40公分。
0: 吊带在我们的工程之前，国家标准是2%，100米差2米，60米的话就是1.2米。我们要把它解决掉1.5公分的问题。1个毫米跟10公分对这工程是一样的，对工程是一回事。但你要能做1个毫米的时候，通过你的努力、你控制，能做成1个毫米的，它反映的就不是1个毫米。也可以说是你一个国力、国家力量，这样一个展示，它意义极为重大。各行各业如果都去实现一个梦的时候，这国家会变得无比强大。
1: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中国桥正书写着中国工程一个又一个传奇，也持续刷新着中国国力的一座又一座里程碑。跨海大桥之外，同样在刷新世界纪录的还有中国的跨江大桥。今天仅在长江上已建好和在建的桥梁就突破了100座。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4: 西部大山里的中国桥，打通了曾经的偏远断点，它们让中国的经济血脉变得更加畅通。一座座中国桥，重塑着中国经济地理的新标志，一条条中国路，勾勒出中国经济运行效率的新版图。京新高速，世界上穿越沙漠戈壁最长的高速公路，贺大高速，春天秋天领略完全不同的风景。

0: 川藏公路北线，雀儿山隧道贯通，曾经山鹰都飞不过的山峰，现在十分钟就能翻越。13万1000公里的中国高速公路网，总里程世界第一。2020年，中国高速公路将达到15万公里。让中国奔跑起来的，还有中国车。
1: 高铁，中国产的动车，这个是中国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0: 投入运营的复兴号时速高达350公里，从北京到上海只要4.5小时。中国车已成为中国创时代的新标志。与日本、德国等高铁强国相比，今天中国在高铁技术领域已不逊色于任何一位竞争对手。登上最美铁路，领略大美风光，车轮滚动出一幅崭新的中国画卷。海南环岛高铁是列车与大海的美丽邂逅，兰新高铁尽览雪山草场映衬下的西部风情，哈大高铁中国最北端的极地特快，京津高铁成就30分钟城市圈，京广高铁8小时甚至可以体验四季变换。穿越繁华都市，纵横田野阡陌，25000公里的中国高铁总里程超过第2至第10位国家的总和，其中近60%都是这5年建成的。2030年，一个8纵8横、总规模约45000公里的高速铁路网，将彰显中国铁路建设的新骄傲。全球第一大港上海洋山港4期码头已投入运营，装卸现场只见吊车和自动导引运输车忙碌，却空无一人。这里的生产控制只需要9个人，10台暗桥、30台轨道吊，码头和堆场就像一个巨大的棋盘。130辆自动导引运输车会根据地下埋藏的61199根磁钉感知自己的位置，并按照实时装载需要和路况选择最经济的路线。这个星球上有近1/4的贸易额在中国产生，持续增长的吞吐量要求中国的港口必须再提速。智能码头作业效率可以提升30%，意味着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在这里装卸能比以前节省10个小时。如今洋山港所在的上海港年吞吐量已突破4000万标准箱，这仅仅是中国融通全球的枢纽之一。全球吞吐量排名前10的超级大港，中国已经包揽了7席。宁波舟山港2016年刷新吞吐量记录，成为全球第一个9亿吨大港。内河第一大港苏州港，将海河联运，让这里的内河吞吐量增速位列全球之首。海岸线的南端，广州、深圳与香港3个国际深水良港紧紧相连，他们手挽着手，为珠三角数以100万计的工厂助力，让世界爱上中国造。但中国的工程师并未就此满足，世界上最大的港机制造基地也在中国。 纵览全球海岸线，超过80%的港机都是中国制造。中国的船舶订单量、建造量和未交付订单占有率三大指标世界第一，世界上已有船只类型95%以上中国人都能造。巨轮远航，向海而生。从海洋回望内陆，纵横跨越中国版图的一个个超级工程，正在绘制中国资源调度的鸿篇巨制。南水北调，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从南到北搬运了770个西湖，已有超过1亿人受益，地下水开采因此减少8亿立方米。北京地下水16年来首次出现了回升，西气东输二线已经全线投产，近20000公里的天然气管网覆盖全国17个省区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4亿中国百姓用上了清洁能源。凌空走钢丝的工人们，正在建设的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连接着上千公里外的西部大型清洁能源基地。仅这5年，中国投入运营的世界级特高压工程就有12个，还有8个正在建设。进入21世纪，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中国提出了网络强国战略，299万个基站，8.9亿用户，中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 4G 网络，光缆线路总长已达3041万公里，其中有60%都是这5年铺设的。在最鲜活的生活中，人们触摸到5年来一个个圆梦工程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改变。这些变化坚强有力、迅猛而又温暖地铸就着这个国家前行的每一个脚步。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中国网，成就13亿多人民福祉的中国梦，已触手可及；驱动中国复兴的创新引擎，正全速前进。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4: 手机开锁，
3: 拉电脑键盘，
4: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3: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5: 生活有时会绕一点弯路，但新的方向始终明亮。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不平凡的坚持在悄悄生长。周五下午3点，让时间慢下来，听一段创业的旅程，温暖而坚定，聊一程康复的故事，细腻而有力。我们用心倾听，用爱回应，看见坚韧本身，致敬每一种绽放。爱先有约，本栏目由东莞电台与东莞残联联合制作播出。愿每一次聆听都让您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和向上的力量。每周五下午3点至3点半，与您不见不散。
6: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欢迎收听《爱心有约》，我是丁慧。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走进了听障康复教师，也聆听了孤独症儿童家庭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要走进一个充满爱与希望的地方——东莞市特殊幼儿中心。在这座城市啊，有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可能不善言辞，可能行为独特，可能学习缓慢，但他们同样渴望被理解、被接纳、被看见。还有一群特殊的守护者，他们用专业与爱心为这些孩子点亮前行的道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东莞市特殊幼儿中心的霍红老师。霍老师呢，长期扎根一线，是领航新康育成长营项目的负责人。他将和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特殊幼儿康复教育的点点滴滴，以及这个全新升级的公益项目如何去帮助特需儿童实现全场景融合成长。霍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霍红，来自东莞市特殊幼儿中心，很高兴来到爱心有约，和大家聊聊我们工作中的事情，聊聊这群可爱的孩子，也聊聊我们全新升级的领航新康育成长营。
0: 那霍老师啊，节目的一开始能否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东莞市特殊幼儿中心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是对咱们中心还不太了解啊。
1: 好的，主持人。东莞市特殊幼儿中心成立于2005年12月，最早的时候我们叫东莞市特殊儿童学前教育中心，2015年正式更名为东莞市特殊幼儿中心。我们是一所公立的，专门为0到6周岁特殊幼儿提供专业康复教育服务的机构，隶属于东莞市残疾人联合会。我们服务的对象包括智力障碍、孤独症谱系障碍以及多重障碍的幼儿。中心始终坚持融爱同行、悦纳共育的教育理念，善于发掘每一位特殊幼儿的闪光点，用专业知识点亮他们的人生。每年的康复教育的率达到100%，显效率达到86%，家长满意度也是达到了100%。我们深谈出的教康复加教育加保育三位一体的康复教育模式，在国内同类机构中算是办学规模较大、师资力量较强的。
0: 刚才您说到康复加教育加保育三位一体啊，那这个模式还是非常新颖的，能不能跟大家具体的来解释一下？
1: 简单来说，我们就是把专业的康复、适配的教育、生活保育融合在了一起。我们不是单纯的做康复训练，也不是简单的看管孩子，而是把康复目标融入到日常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中。比如在孩子做感觉训练的时候，可能他练习的是平衡能力，在美术课上他练习的是手部精细动作，在午餐时候我们可能学习的是生活自理，那这些都是康复的一部分。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做到最大化的回归到主流社会。
0: 那咱们东莞市特殊幼儿中心的整个教学环境和设备怎么样呢？
1: 东莞市特殊幼儿中心位于东城区环城东路，交通很方便。我们开设了14个教学班，配备了近40间功能室，包括多感官室、感觉统合训练室、结构化教学训练室、游戏训练室、录播室、家长资源室、个别化训练室等等。那在教学设备上，我们引进了虚拟互动训练、蒙特梭利、音乐律动、美工创意、多感官、情景模式等设备，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先进、舒适、安全的康复教育环境。
0: 可以说咱们在这个设备方面啊，也是非常的完善和新颖的。那可能对于家长来说啊，咱们中心的师资力量如何，他们还是比较关注的。
1: 是的，一般都是对这个问题是比较关注的。
0: 对，
1: 那我们中心呢，非常重视人才队伍的建设，本科以上的学历占到了85%，中级以上职称人员比例达到了42%，那其中近10人获得了高级职称，所有教师都是持有相应的从业资格证，并且接受过系统的特殊教育和康复技术培训。我们的教师团队涵盖特殊教育、幼儿教育学、幼儿心理学、社会学、康复医学、 临床医学等多个专业领域，可以说是一支综合素质高、业务精、肯奉献、有爱心的团队。
0: 嗯，整个团队师资力量也是非常的雄厚啊。
1: 是的。
0: 那咱们东莞市特殊幼儿中心的课程设置也一定非常的有特色，能不能跟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霍老师？
1: 好的。我们的课程体系可能分为三个层次，这样子说可能大家比较好理解啊。
0: 嗯嗯。
1: 第一个是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还有品牌课程，主要围绕这三个层次。
0: 嗯。
1: 首先第一个是核心课程，是根据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开设的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大领域的课程，其实这个就是跟普通幼儿园的课程是一样的。
0: 嗯，
1: 但我们会根据特殊幼儿的特点进行调整和适配，促进他们在情感、态度、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全面发展。特色课程方面呢，我们针对不同年龄段开设了不同课程。0到3周岁的，我们是设有了早期干预亲子课；3到6岁学前教育康复课程；幼小衔接课程呢，我们就是到孩子要毕业去到小学的时候，我们会上这一个幼小衔接课。
0: 嗯，
1: 此外还有视觉活动、循环游戏、音乐兴趣组、美术兴趣组等小组课程，以及节日活动与社交实践活动。那这些都是一些生活中常见的，我们是把它变成了实现的一个活动。
0: 嗯嗯。
1: 品牌课程是我们最引以为傲的部分，首先是个别化康复课程，我们会根据每个孩子的语言、认知、精细动作、情绪行为、社会交往等发展情况量身定制康复方案。其次是引进世界卫生组织提倡的照顾者康复技能培训课程，也就是我们东莞命名的与星同行计划，专门培训家长如何在家里帮助孩子康复，以及向日葵多元学习支持计划和感觉信息误能校园行这个计划。
0: 嗯，刚刚呢霍老师跟大家分享到了整个这个中心的一个课程体系啊，它是分为三个层次的，核心课程、特色课程和品牌课程啊。那其中呢，在这个品牌课程当中，您刚才提到了向日葵多元学习支持计划，那这个计划最近是不是升级了？要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是的，主持人。
0: 嗯，
1: 其实我今天的重点也是想介绍这个向日葵多元学习支持计划。那是我们中心近年来推出的一个重要项目，那主要是面向2到8周岁的有多元学习需求的儿童。
0: 嗯，
1: 经过近2年的教学实践，这个项目已经服务了262名特需儿童，累计了丰富的一个教学经验。今年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升级，正式更名为领航星康育成长营。这个名字寄托了我们的期望，希望每一个特殊孩子都能够在专业的引领下自信成长，从容融入，向阳绽放。
0: 嗯，您说到了这几个词啊，自信成长、从容融入、向阳绽放哈、啊，所以说这也是领航星康育成长营它这个名称的意义，对不对？感觉还是非常的美好的啊。就是您能详细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吗？
1: 好的。我先说一下这个项目升级的背景。2到8周岁是特需儿童干预的黄金期，这个阶段如果出现语言迟缓、能力薄弱、情绪不稳、社交胆怯、校园适配困难等问题，那他会在没有得到及时干预的情况下，它会影响到他的一个入园融入和一个长远的成长。
0: 嗯，
1: 那这个是一个其实家长们都在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0: 对，
1: 那领航星康育成长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诞生的。我们依托东莞市特殊幼儿中心的公办师资和标准化服务体系，秉承公办引领、专业务能、全场景普惠、促进成长的一个理念，为特殊儿童提供专业暖心的公寓康育服务。
0: 嗯，那咱们这个项目就是升级之后，在服务内容上有没有什么新的亮点和变化呢？
1: 整个的项目升级之后呢，会有两个大的变化。
0: 嗯，
1: 首先第一个是新增了幼儿园1对1入园驻点的一个服务。
0: 嗯，
1: 那我们专业老师会进入幼儿园，实地观察孩子在园的情况，包括他的社交、课堂状况，针对性的改善孩子入园不适， 专注力不集中、社交被动、规则意识薄弱的这些问题。那第二个是升级了普校常态化入校跟踪服务，我们会定期进入普通学校，跟班观察孩子在校的情绪行为、同伴相处、课堂融入等情况，然后给学校家长一个干预的策略。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有效地保证了他们的一个就读质量。
0: 也就是说，霍老师，就是老师们会直接的到孩子所在的幼儿园或者学校去进行一个现场的指导，是吗？
1: 是的。因为很多都是我们现在只是说听，其实现在在普通小学里面包括特教班都是有一些很实在的一个问题。那其实我们主要强调的就是实景的一个干预，真正的走到孩子学习和生活的实景场景中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干预方案会更加精准、更有针对性，效果也会更好。
0: 对，这个针对性会更强啊，服务于每一个孩子，因为孩子和孩子他之间的这个问题是不一样的啊。
1: 是的。
0: 那所以咱们升级后的这个领航新康育成长营，它的这个课程又是如何设置的呢？霍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好的。我们的课程采用的是双轨制，分为周六上午集体课和工作日一对一的个训课两种模式。那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二选一。首先来说一下周六上午的集体课。那集体课一共分为三个类型。首先第一个是幼儿专属的幼小衔接课程，专为学前和幼小衔接阶段的特需儿童设计的，重点训练学前基础能力、课堂适应能力和入学必备的素养。那内容也包括了学前基础认知、课堂任务练习、物品整理、课堂常规、专注力训练以及入学心理疏导等。那帮助孩子提前适应小学课堂节奏，缓解入学焦虑，实现幼儿园到小学的一个平稳过渡，其实主要就是一个过渡期。第二类是普校的一个专属课程，那依托真实的一个校园场景，也就是刚刚说的，我们就是会实际进到校园里面去，然后围绕入学的一个适配、社会互动、课堂适应、综合能力提升等核心内容，打造六大系统化的一个集体课程，全方位的帮助孩子适应普校的一个学习生活。第三类是特校全新的一个课程设计，那这个呢主要就是贴合特校教学模式与学生成长需求，按照学生能力分层教学，主要教学的内容也是包括了康复训练、生活自理、行为规范与社会适应多项内容，通过多样化的课堂训练补齐能力短板，培养良好习惯，能使学生更好地融入校园，提升综合能力。其实我们主要就是想把孩子的一个短板，也就是说提高他的一个能力为主。
0: 那刚才其实您跟大家分享了这三大类的一个课程体系啊，其中有一类说到的是普校专属课程，中间提到了六大系统化的一个集体课程，那这六大课程体系它具体包括了哪些内容呢？
1: 这六大课程体系主要包括，其实我们每一个六大体系课程里面都各自有侧重点，那么全面覆盖了孩子校园的一个适应各项能力嘛。首先第一个是在专注力方面，因为其实孩子多数他都是专注力上面是不集中的，
0: 对，
1: 所以我们用趣味试听、闯关练习等方式解决孩子上课走神坐不住，然后改善他的这个专注力能够稍微延长的这个问题。第二个是规则性意识，那这个呢主要是模拟真实课堂，训练课堂礼仪与集体秩序，规范日常的一个行为。第三个是社交互动与同伴协作训练，通过游戏和互动锻炼孩子交往、分享、合作与等待的能力。第四个是语言交往训练，练习日常对话、自我表达与情绪表达，提升语言能力。第五个是感觉统合训练，全方位开展体能与感官训练，改善肢体不协调、好动、情绪敏感等问题。第六个是情绪行为管理训练，引导孩子认识情绪、把控情绪、减少哭闹和冲动行为。 这个其实也是在目前在

0: 有效会最常见的这几类问题、
1: 嗯、
0: 那我们其实也都把它作为一些课程内容，然后涉及到了我们的课程当中。
1: 嗯，其实听起来这六大课程还是非常的系统和专业的啊。那另外还有一个一对一的个训课，会不会更加的详细呢？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0: 嗯，一对一的个训课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能力的一个提升，就是有更有针对性的、
1: 嗯、
0: 那我们周一到周五的一对一个训课呢，是根据孩子评估的结果实行一人一案。那我们会针对语言迟缓、认知薄弱、运动不足、自理能力、情绪行为问题、社交障碍、
1: 嗯、
0: 那课堂适配困难等短板，那进行点对点的精准训练。
1: 嗯，
0: 个训核心课程包含三类，那基本上是认知训练、语言训练和感觉统合训练，都是针对特定的问题进行提升，确保干预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1: 嗯，所以说咱们这个一人一案的这个个训课会更加的精准和有效啊。
0: 是的。
1: 那说到这个新的项目，咱们之前也听说领航新康育成长营已经帮助了很多孩子了，其实那接下来霍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去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真实的案例呢？
0: 好的，那我就今天先分享两个经典案例给大家啊、
1: 哦。嗯，好的。
0: 首先第一个是关于幼儿园融合的一个案例。那有一名小朋友叫小诺，那他4岁，在幼儿园就读。他入学时严重哭闹，抗拒进班，课堂坐不住，没有规则意识，拒绝和同伴交往，长期游离在集体之外。家长非常焦虑，担心孩子无法适应校园生活。然后他找到了我们，说了他的孩子的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就建议他加入领航星康育成长营后，他在我们老师的一个介入之后，那他整个的一个通过进入幼儿园的一个实景干预，然后他的整个的一个情绪、课堂的一个规则训练、同伴社交引导，搭配我们周六上午的一个集体课训练，那一个学期之后，小诺完全告别了就是入园哭闹，他能够主动的进班、参与课堂、主动交友，顺利的融入了幼儿园的一日生活当中。其实更多的就是呢，包括幼儿园的老师要多对这样的孩子多一些耐心，然后多细心的去观察他们。然后第二个案例是关于普校随班就读的。那孩子名字叫康康，7岁，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他在校情绪敏感，容易冲动，课堂随意离座，干扰课堂秩序，和同伴经常发生冲突，老师管理难度大，家长非常焦虑。那他加入了领航星康育成长营后，我们采用了进校进班常态化跟踪的方式，那现场观察他课堂的一个行为，我们也做了一个情绪行为的一个表，那根据他的一个社交的一个模式和情景出发点，针对性的开展行为干预和课堂规则训练，经过阶段性的跟进，康康的课堂纪律明显改善，情绪比以前稳定了很多，能够遵守校园规则，稳定的适应普校的随班就读的一个节奏。
1: 嗯，那刚刚呢，霍老师跟大家分享了两个这个生动的案例啊，也让我们看到了领航星康育成长营实实在在的效果啊，这个孩子的变化是有的，其实啊，从分离焦虑到主动的融入，从孩子能力薄弱到稳步提升，那这些变化的背后呢，也是凝聚了老师们的一个辛勤付出啊。所以这么好的项目，咱们的招生对象是哪些孩子呢？家长又该如何报名？也请霍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好的，领航星康育成长营的招生对象是2到8周岁，那么存在语言迟缓、运动或认知能力薄弱、情绪行为异常、社交障碍、入园入学适配困难、随班就读不稳定、特教班能力薄弱等问题的特需儿童。那关于报名，我们东莞市特殊幼儿中心的公众号已经发布了一个报名通道，然后可以在公众号上面扫码添加报名信息，家长也可以电话咨询，我们的联系电话是0769-2269-6992，报名地址是东莞市东城区环城东路东城段39号。 市康复医院公交站。

0: 驾车即到。
1: 嗯，那大家可以先通过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东莞市特殊幼儿中心，哎，找到相关的这个页面，可以先去了解一下。那咱们的这个课程收费情况怎么样？家长可能会比较的关注啊。
0: 嗯，这一点我也是要强调一下的。
1: 嗯
0: 嗯，因为参加领航新康育成长营的所有课程是全程免费的。
1: 嗯，
0: 包括免费的专业综合能力评估，所有的集体课、一对一的个训课、入园入校跟踪指导服务都是零费用的。
1: 嗯，
0: 当然，嗯，有一点需要说明的就是，如果您的孩子申请了东莞市0到17周岁。残疾儿童少年康复补助的是不能参加这个项目的。
1: 嗯，就二选一呗。
0: 嗯
1: 啊，其实这个全程免费真的是对特殊儿童家庭的一个福音啊。服务的时间和方式怎么安排的，霍老师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嗯，好的。领航新康育成长营的服务方式是周六上午开设集体课，涵盖的是专注力、社交、语言、感统、规则训练等内容。这种模式不占用孩子在校上课时间。周一至周五开设一对一的个训课，针对孩子的个性化短板进行专项提升。
1: 嗯，那除了领航新康育成长营，咱们东莞市特殊幼儿中心本身的这个常规招生也是在进行当中的啊。那接下来也介绍一下咱们中心的一个招生流程吧。
0: 东莞市特殊幼儿中心的招生对象是0到6周岁的特殊幼儿。那么流程是这样的，首先电话咨询或预约报名，然后在预约时间内携带资料到中心报名，填写儿童基本信息，确定服务方式，通知录取结果，等签订服务协议，那最后就是入班就读，整个流程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需要携带的资料包括儿童出生医学证明、户口本、监护人身份证、儿童免疫接种证、医学诊断书。儿童残疾证这一块就是我们要求是有就提供，没有也可以啊。然后具体可以查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
1: 那咱们这个中心收费标准是怎么样的？也是免费的吗？
0: 是的。我们中心也是免收学杂费和课本资料费的。这一点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我们作为公立机构，始终坚持公益性原则，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为主。
1: 嗯，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可以说是对这些特需的儿童家庭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福利了。那看一看时间已经来到了15:25啊，在节目的最后呢，霍老师，您有什么想要对社会大众说的话吗？
0: 我想说三句吧哈。我们就简短时间啊。首先第一个是，请多一分理解，少一分偏见。第二是，请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急躁。第三是，请多一份关注，少一份冷漠。
1: 总结的也是非常到位啊。感谢霍红老师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从东莞市特殊幼儿中心的专业服务到领航新康育成长营的全面升级，我们也是看到了这座城市对特需儿童的关爱与担当。那每一个孩子呢，其实都是一颗独特的星星啊，只要我们社会能够给予他足够的爱和支持，相信他们都能够在自己的轨道上闪闪发光。好了，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那本期爱心有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丁慧，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学在成院，成就未来。东莞城市学院坐落在粤港澳大湾区东莞，前身是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建校20多年来，深耕东莞，面向湾区，辐射全国，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学校占地1200多亩，以山水树人和谐共生为设计理念，打造岭南园林式学府。东莞城市学院拥有完备的教学设施和优越的学习环境，校内实验室门类齐全，校外实习实训基地遍布各地。学校重点打造了数字化设计、智能媒体、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水平专业实验室，开设有50个本科专业，覆盖工学、理学、艺术学、管理学等8大学科门类，为每一位学子的梦想助力。欢迎咨询，电话0769-2338-2108。
3: 听摇滚，听民谣。
4: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3: 听流行。
5: 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6: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啊真的不是很好，一天下来除了没人疼之外，我浑身上下都疼，一上班就不舒服。我感觉这就跟当年学习的时候差不多啊，不学习呢心里难受，一学习呢浑身难受。不过当年一个同学啊，人家就不一样，他就说，哎，我每次学习几分钟啊，就感觉像过去几个小时一样，时间仿佛静止了，学进去了。他说，哎，你说我是不是可以推断，只要我一直不停的学习，我就有可能长生不老啊？你想太多了。小的时候呢，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父母经常会说啊，你要跟比你多优秀的小朋友一起去玩啊，不要找坏孩子去玩，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进步。不过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的啊，我接触的优秀的人越多，我越觉得自己不优秀。

我发现我朋友圈里的很多朋友啊，关心妈妈就在母亲节那一天啊。平常呢，啊，你关心妈妈吗？你只关心你自己，你怎么不去问问每天睡着的妈妈啊？妈妈吃不吃宵夜呀？是吧？你怎么不去问？问了小明就不报了。最近我们办公室里一位妈妈就在吐槽，说自己家小区啊就多了一个妈妈驿站，就取快递比以前要多走半里地，啊，就说这有什么资格叫妈妈驿站啊？这么远，哪个妈妈会这么累自己的孩子啊？孩子拿快递这么辛苦，我觉得这就是在坑孩子。所以说父母是不是都会这样？我记得有一次我爸下班啊，在路上给我打电话问我，说你想吃什么吗？吃炸鸡吗？我一想炸鸡这个挺胖的，我说最近我要减肥，我不吃了，我就吃点绿色的吧。然后爸回来之后手上拿着一瓶雪碧啊，我给你买了这个雪碧，你看你喜不喜欢？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女生的关注点啊，真的就怎么说呢，就我一个女同事在大众点评上面去找饭店，结果种草了一对耳钉。我的天哪，我都不知道大众点评还有这个功能吗？而且女生们之间的对话也是啊，姐妹们嘴上说着哎呀单身多好啊，我真羡慕你单身，但实际上没有一个打算真正分手的。嗯，还有就是如果你发现你身边有一个女生很久不说我要减肥了啊，她是瘦了吗？不是，她已经胖到不敢吭声了，对吧？也不能说别人，对吧？我自己真的就胖了不少，我觉得挺难受的。我记得在上周末去买裤子的时候，我就试了一个裤子，就是腿长正好，腰围正好，松紧度也正好，我就去买嘛。买完之后我就发现在那个小片上写着啊，八分裤，我这样穿正好，我真的。泪滴染湿着迷茫两眼，让万缕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你心内何时会冷，望着我的路漫长，

0: 一切将吹散。
1: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挺难受的事儿，就是当你和朋友出去吃饭，他菜点多了，真的千万不要去制止他，不然他就会说，哎呀，点多了怕什么，不是还有你吗，今天你是主力啊。这好像说的吧，也让你无力反驳，但是你听着也不怎么舒服。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零到六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2: 听摇滚，听民谣。
4: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2: 听流行。
5: 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6: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现在对自己的时间管理啊，真挺奇怪的。到了白天，我就要算算自己还有几个小时下班；到了晚上，我要算算自己能睡几个小时。而且我始终觉得睡觉之前特别清醒，睡醒之后呢，反而更累了。啊，尤其是早上起床的时候特别累，而且这个时候真的，你在床上醒的时候，你不要发呆。啊，千万不要闭眼，如果你闭眼超过5秒钟，真的你就会发现你已经时间穿越了，你在睁眼的时候已经是1个小时之后了，太恐怖了。而且我觉得大家还要早点睡啊，你像我的小侄子，哇，他的睡觉跟社交一样啊，他和幼儿园的朋友约好啊，晚上8点我们在梦中相见，每天7点半就上床睡觉了啊，就为了梦中相见，如果今天见不到就会期待明天。
2: 当时日落时轻轻发出的叹息。

我一个朋友去吃饭，就他有的时候呢晚上会跟一些客户应酬啊，有时候如果客户是女士的话，身上会有一些香水味嘛，他就怕沾染上了就是其他女生的香水味，怕自己女朋友生气。有一次呢，他跟一个女客户吃完饭之后，就到自己家楼下的小区的这个火锅店里面待了一会儿才回去。没想到女朋友那天表现的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生气，特别愤怒，说你真的太过分了，你以为不知道是不是啊？你吃火锅为什么你不叫我？

0: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黄江东环路从东进路到工厂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泰安路从冲头互通立交到虎门段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

福建一名男子私自打开了小区的三个消防栓，导致楼道被淹，两部电梯进水。这根据监控视频显示呢，男子打开一个消防栓之后呢，发现没水，便将楼道里的消防栓全部打开了，发现还是没有水。然后这名男子特别神奇的还给物业打电话，就问为什么消防栓没有水啊？然后自己呢没有关阀门，在物业接到电话后不久，消防栓的水喷涌而出，导致了这场闹剧。真的是，你没事你动它干嘛？消防栓是你能乱动的吗？啊，造成了这样的后果，看看怎么赔偿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身高特别高的朋友，这类朋友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由于自己很高，就会刻意的把自己的身高说低一点啊，都会这样。你像我一个朋友身高1.9米，但是别人一问他多高的时候，他就说自己1.85米，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为什么你1.9米，别人一问你，你就说你自己1.85米呢？他说，哦，也没别的意思，我就是啊，要打像你这样明明自己1.78米，非说自己1.8米人的脸。我真的是，我说你真的觉得我1.78米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2: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3: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4: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5: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

0: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1: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0.8 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暑假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璐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以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庄、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六日游只需要4999。暑期报团的专线是4232241，或者发送关键词旅游到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

到了暑期，不少的家长朋友都会觉得要带着孩子诗和远光。接下来呢，我要和大家一块儿推荐一个线路，来自于行知研学的独库天路草原秘境，7月4号和7月14号主持人一起同行。那今天呢，我要和大家说一说线路。

0: 铁证，浙江马家宾文化7000年之前的陶制炉子形制已经和今天的烤架非常相似了。所以你看，在2000年前的汉代，烧烤已经成为了全民爱好。临沂五里堡出土的东汉厨画像石人上刻着一个人手里拿着肉串，一手扇着风的样子，动作和今天夜市里的师傅不差风毫啊，都是在一个烤炉上一边扇着风，让它的火力更加大一点。哎呀，说到这儿我已经饿了。那个时候呢，就会有专门的陶炉，烤的陶炉和铁签子，烤羊肉串，烤牛肉串，烤兔肉，甚至连蝉啊，我们中原人叫做知了，都会烧烤。不管是贵族宴饮还是民间的聚会，烧烤都是少不了的硬菜。那现在的烧烤早就已经不是填饱肚子了，它成为了情怀。你看东北的大串，西北的红柳串，山东的淄博小饼，大家还记得吗？所以待会儿在节目的下半趴，安琪要和大家一块儿来聊一聊关于自然。
1: 着火了！
2: 着火了！
1: 着火了！
2: 着火了！
1: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3: 啊！我的钱和证件，
1: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5: 塞上牧歌，风情内蒙，梦想旅行团正式启航。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在希拉牧人草原的星河入梦，穿越库布齐沙漠的壮阔，聆听大昭寺的梵音，漫步敕勒川草原和哈素海，6天5晚，一价全含，尊享价4980元。广电主持人同行，7月8月多期可选。热线电话400-800-7366，400-800-7366。
6: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两个好消息啊，这两个好消息都是来自于我们东莞电台的我们的商城里。大家如果最近感兴趣618美妆节的话，您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两个我们的明星产品。第一个是 SK2 神仙水30毫升乘以三瓶，额外的加赠 SK2 刺绣化妆包，价格是169元。第二个是 SK2 大红瓶面霜15克乘以二，分为清爽型和滋润型，价格是99元。到了618美妆小样节，我们和大家推出来的秒杀活动，如果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那第二个是林博士冻龄抗皱素颜双苍精华液，分为21毫升一瓶，加上胶原刺泡1.5毫升两支，加上保湿面膜两片，总价呢是99元一瓶，179元两瓶。如果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喽。

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刚刚提到了热滋滋还冒着油的烤羊肉串，那您知道吗，在里面有一个黄金搭档叫做孜然烧烤，这东西离了孜然总好像是少了那么一口仙气儿，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受。孜然原产于中亚新疆地界上，到现在还种着大片的孜然，这和风土人情有关系。所以你看很多人呢，他会专门前往新疆去探秘一下，看看当地都会有什么样的风味。西北人祖辈养羊，羊肉最怕的就是那一股膻味儿，羊骚味儿，而孜

自然天生就是膻味的克星，可以把油腻化解得干干净净。这种搭配从来不是谁一拍脑门就可以想出来的，毕竟能有几个天才呢？是成千上万次烟熏火燎里，老百姓用舌头投出来的默契。再往深里说，自然本来就是一个外来户，古代叫它安西回乡。安西说的是古波斯那地方，那个时候啊，汉武帝张骞打通了西域的路，这东西跟着商队一路颠簸流离进了中国，刚扎下根就碰上了汉画像石里那滚烫的烤炉，那炉灶上刻着古人灌肉于火上的烟火气，这一碰碰出了一种跨越千年的味道默契，就好像两个命里注定要碰面的人，该来的早晚会来。翻开北魏贾思邈的《齐民要术》，专门列了一篇叫做《制法》，里边记载了南制，什么意思呢？把牛羊肉切成方块方寸的这种小块，拿葱白盐豉汁拌匀了，稍微腌一会儿就猛火急翻。那个时候还没有孜然，古人要靠葱姜花椒来提味，可是花椒嘴麻，姜味味冲，始终差那么一点意思。那点意思就是在等一个可以和盐肉骨血相融合的香料，这一等就是几百年。所以你看，如果到了新疆啊，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去北疆，他们那儿的烤串很多都是用红柳枝来穿肉，炭火通红，白烟升腾。老师傅把一大把的孜然撒下去，香料在火上噼里啪啦的作响，那个香味顺着巷子能飘出去二里地。孜然遇到高温才可以释放那种干燥热烈的灵魂，攀偏是在最烫的一瞬间落下去，这不光光是手艺，各位，是几千年游牧生活连着古丝路的烟火一块儿烤进了肉串里，一口下去你咀嚼着是整条丝绸之路。所以孜然的来头可真不小，到目前为止在全国种孜然比较多的地方依然存在于新疆，所以有不少的朋友啊，大家都是非常向往新疆这样的一个抑郁的地方啊。我指的这个抑郁不是说人抑郁了 emo 了，而是啊这种抑，不同的这个抑，郁是区域的郁，抑郁的地方。你看来到咱们中国，咱们中国有非常多不同的风景，比如说咱们中国的新疆，在这儿有美食，有维吾尔族各个族的朋友们，大家都会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所以接下来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羊肉串的不同吃法。我们直接只说在新疆的吧，乌鲁木齐、喀什、和田三座城市有三种不同的羊肉串的味道。北疆是铁签儿、阿勒泰、大尾羊，三瘦一肥；南疆呢是红柳枝，肉块大，两瘦一肥，两瘦穿串儿啊，两瘦一肥，两瘦穿串儿。这个呢在南疆是深有体会的，但北疆没去过，所以一直特别的期待。调料就三样：孜然、辣椒面、盐。多一样都是对当地新鲜的羊肉的不尊重。大家知不知道，一般啊要蘸料并且放很多不同调料的这种羊肉，它大概率是不新鲜的，因为新鲜的羊肉只需要孜然、辣椒面和盐已经完完全全足够了，它本身自带的香味已经很好吃了。红柳枝预热分泌汁液，去膻增香，汁水保留率不比普通的烧烤烤串要高35%，还有馕扣肉更绝，羊腿肉贴近馕坑内壁，200度高温焖烤半个小时，外焦里嫩，哎呀，太想吃了。去了一次新疆真的不够，所以在今年的7月14号，我将会带团，东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带团的一个行程，跟大家一起去北疆看一看大美北疆。地点的清单有红柳烤肉、馕坑肉、烤羊腰、烤羊肝，哎呀，羊肝也特别好吃，外焦里嫩的，但是不能吃太多，不然咱们的胆固醇会增加。烤羊心、烤羊肚、烤羊肠、烤全羊、烤鱼、烤蛋、烤包子、烤南瓜、烤西瓜。烤西瓜，哎，这我还真没吃过，大家吃过吗？什么味儿的？西瓜还能被烤吗？烤韭菜、烤茄子、烤羊排、烤羊筋儿、烤皮牙子，少一样
少吃一样，你都不算真正来。

过新疆。本地人的讲话是亚克西啊，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加油站，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好了，那除此之外呢，还会有四川的烧烤、东北的烧烤、宜宾的烧烤啊，它都广东的烧烤完全不一样。可是新疆为什么总像勾魂一样啊，让我哪怕身处于广东都如此的向往呢？

0: 2023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0: 3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5: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6: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7: 一行白鹭上青天。
8: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9: 快看，那是什么？
10: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一只，两只，三只，
11: 哎呀，还有的，那边，
10: 对，
11: 看，哇！
12: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 100.8，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接下来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到更多的内容。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块儿推荐到的这一款线路是北疆之行啊。我们一块儿要去到的地方呢是北疆。北疆有什么好玩的？有塞贝宁老师说的啊，如果没有来过这个湖，您就白来了。大家知道他提示的是哪一个吗？叫做赛里木湖。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深入伊犁的腹地，感受一下特克斯八卦城，揭开它神秘的面纱。那具体这一个旅行团都到达了哪里呢？我将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来分享。

这条线路呢，是我们沿着图库公路一直往前走，独路天路，叫做独库天路草原秘境。我们在这儿呢，将会经过这样的几个景点：石河子军垦博物馆、周恩来纪念馆、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那拉提草原、喀拉峻、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特克斯八卦城、六星街八日游。深圳到石河子飞机往返，新疆当地全程安排豪华公路头等舱2+1座位，给您最舒适的旅途。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打卡天山沿线网红景点，新疆之美百闻不如一见。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哈萨克族人人口最多的草原那拉提，赴一场喀拉峻之约，看雪山、草原、花海、云山共绘人间绝色。喀拉峻，见神池浩渺如天境浮空，天山天池，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独库公路。独库公路也是在上个月刚刚开通的一条公路，之前是封闭状态。兵团爱国主义屯垦戍边传统教育基地、石河子军垦博物馆，以及藏在伊犁河谷腹地的特克斯，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特克斯八卦城，踏火焰戈壁，寻西游旧梦，火焰山，一步一景，一阶一韵，遇见六星街的万种风情。六星街入地下暗渠，寻千年清凉的坎儿井。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唐龙西路从唐龙中路到青龙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5分钟。南朗路从茶石路到新湖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0分钟。学府路从水莲山路到湖景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只只有时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分享的依然是这一条北疆的八日游线路。我们的第一天呢，将会从深圳一直飞到石河子。早晨9:50的航班非常的舒适，并不是红眼航班，也不是非常早的航班，一直到下午的4:40将会落地石河子机场。当然呢，我们也是在东莞统一集合出发，前往深圳机场，乘飞机前往石河子。新疆是举世闻名的瓜果戈壁之乡，珍宝玉石之邦，广博的土地面积占中国国土的1/6。俗话说，没见过新疆之大，不知中国之大；没见过新疆之美，不知中国之美。热情好客的新疆欢迎您。第二天呢，我们将会从石河子沿着独库公路到那拉提，感受到草原下午茶。我们入住的地方也是那拉提。第二天的行程呢，大概是6小时，我们的行车里程是260公里。在那拉提的下午茶是充满哈萨克风情的下午茶，当阳光为雪山描上了金边，坐上开满野花的草垫上，让醇香的奶茶温暖手心，刚出炉的巴尔萨克散发着诱人的麦香，牧民家的手工酸奶淋上了野花蜂蜜，每一口都尝到是草原的大自然的馈赠。晚上呢，我们就入住了那拉提。第三天呢，我们是从那拉提一直到那拉提草原，再到特斯克八卦城，再到特克斯，全程235公里，时间大概是4小时。那在特克斯八卦城呢，天山为幕，草原为席，藏在伊犁河谷的特克斯。

大家都知道啊，它为什么被称之为八卦城？是没有红绿灯的八卦奇城，你敢相信？路上没有红绿灯的，那大家是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秩序来通行呢？以周易为脉，街巷如迷宫，藏着天地乾坤的奥秘。来特克斯吧，于八卦街巷寻古意，于辽阔草原见天地，邂逅一场自然和人文交织的诗意远方。晚餐之后，大家就可以入住酒店。当晚呢，我们是入住的特克斯四钻酒店或者是同级的酒店。第四天，我们将会从特克斯到喀拉峻，再到六星街，再到霍城和清水河。第五天呢，我们主要游的是赛里木湖。第六天呢，我们将会打卡天山天池。第七天呢，我们会看到火焰山和卡尔井以及吐鲁番。最后一天我们也会非常舒适的啊，在这儿吃完了早餐中餐，再飞回深圳。飞回深圳的航班是下午的5:55一直到凌晨的1:00到达。至此八天的新疆之行已经结束了。如果大家非常感兴趣这一条线路的话，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知行旅行社啊，跟大家分享一下知行旅行社。如果大家想要报名咨询的话，您完全可以添加小鹿的微信15728442866 15728442866 15728442866。那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报名电话13712508482 13712508482，这是咨询的电话。我们的团期是在7月14号。当然呢，我们要和大家一块来分享到的这一个是知行的线路，行之研学的线路，行之研学的线路。报名电话7月14号的团期13712508482 13712508482。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见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说。
3: 我想买双球鞋。
4: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3: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4: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3: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5: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6: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3: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6: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3: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5: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30000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7: 好的，这里是 FM100.8，正在为您带来的我们约会了啊。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秋实。今天呢，我们一起啊继续来听听歌啊，聊聊天。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啊，也是周末的晚上。那今天呢，啊，也是世界杯的啊，这个第一天的这个比赛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啊，是于今天北京时间凌晨啊，明早开赛啊，在15000公里外的绿茵场上啊，这个足球赛场上啊，拼搏非常激烈。同时，一支特殊的啊，东莞队早已全员就位啊。从这个限量2026件啊，2026件的这个纯金大力神杯啊，到每分钟啊600瓶的雪花啤酒，再到体育配套用品，这届世界杯的周边经济学里，东莞制造啊绝对是主角，而且啊还是这个世界杯当中啊不可或缺的首发球员。首先呢，我们来看看世界杯里的东莞阵容啊。一座奖杯的32年，从代工到全球独家。赛场内啊，举起大力神杯是48支入围队伍共同的目标啊。赛场外，限量版发售2026件的纯铜镀金啊，1:1.4还原真杯的大力神杯摆件啊，则是由东莞伟光礼品有限公司啊独家生产。这款总长26厘米的大力神杯摆件是东莞伟光获得的FIFA2026美加墨世界杯全球独家顶级授权产品，也是目前啊全球授权体系当中尺寸最大的一款同类产品。东莞伟光呢与世界杯的缘分啊是始于1994年啊，从最初的普通代工商啊，到大力神杯全球唯一的顶级授权生产商，东莞伟光走了整整32年。这款限量版摆件工序繁琐啊，制作周期需要3个月，许多关键步骤更是全靠熟练工啊手搓的。凭借深厚的赛事周边设计生产经验，东莞伟光已经提前锁定2030年啊西普摩世界杯与2034年沙特世界杯的全球授权。

再来看啊，球迷消费赛道，东莞味道与周边产品同样是走向全球。除了这个官方啊赛事的这个藏品，东莞产品也深度融入了球迷的观赛消费场景啊。观赛标配的啤酒，哎，同样有咱们东莞身影。位于东莞的华润雪花啤酒广东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啊，全自动智能灌装生产线高速运转，以每分钟600瓶的速度出货，发往世界各地。受世界杯全球消费热潮带动，企业海外订单稳步上升，预计今年海外订单呢是增长10%左右啊。东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5月27号，辖区出口啤酒总量达到了5341.76吨。东莞生产的啤酒已经远销多国，为全球的球迷观赛时刻注入了东莞味道。除了大力神杯和啤酒，东莞企业生产的钥匙扣、徽章、马克杯、文具以及3C 配件等多款官方授权产品，同样是出现在本届世界杯的纪念品货架上啊，品类为历届之最，兼具收藏价值与啊这个纪念意义。好好

0: 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6: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8为您带来的我们约会了啊，周末啊，怎么约会啊？我觉得、啊、这个世界杯开赛了啊，多数是会选择和足球约会吧。那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啊，今年的这个2026年啊，美加墨世界杯啊，咱们东莞啊，那真是啊，这个早已全员就位了啊，像这个大力神杯的啊，这个全球独家代工啊，然后纯金啊，这个纯铜的镀金摆件是吧？还有啤酒，这也是很多朋友没有想到的吧。除此之外啊，我们再来看啊，东莞作为全球体育用品重要生产基地，为历届世界杯啊供应品类丰富的配套产品，覆盖多个场景赛事需求，像这个徽章、球场的休闲用品等世界杯用品均都有咱们东莞企业参与生产制造。依托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链啊，成熟的外贸体系与品控标准，东莞长期承接全球的体育赛事订单啊，成为世界级赛事稳定的产品供给地。那么说到回顾上一届世界杯啊，大家还记得是哪里吗？哎，是卡塔尔啊，印象很深刻，是不是？他的那个玩偶啊，这个吉祥物啊，就是啊咱们东莞啊制造的啊，东莞制造的身影啊。这个是非常的广泛啊，上届那个吉祥物啊叫拉伊卜啊，被咱们中国的网友俗称啊饺子皮儿啊，其周边产品就是由咱们广东啊车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设计生产的啊，当时是历经八轮工艺迭代啊，企业用内部结构设计解决了玩偶站立与动态飞翔的难题啊，并且呢通过精准的这种填充工艺赋予其灵动的鼻梁啊，使其从全球30多家啊竞争者当中脱颖而出。此外，参与车车文化对拉伊卜周边产品二次开发的企业呢，均是来自东莞，本土产业链高度协同配套齐全的优势可见一斑啊。东莞制造为什么能在世界舞台上持续刷存在感呢？答案就在链条里，这是核心底气。像这个每一座大力神杯摆件的背后，都是汇聚了近10家东莞本土企业的产业链协作啊，分别承担啊铜体铸造啊、镀金、底座加工等啊不同的这个环节，连26厘米的这个限量版的包装盒，哎，也是由东莞万江本地企业定制生产。那面对世界杯产品的定制改款、加急生产等众多的需求，东莞产业链展现出了极强的灵活性和高效协同。像去年在东莞伟光赶制产品的过程当中呢，同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上午世界杯官方提出啊这个修改方案，下午供应商即刻啊这个开始打样，若是某家供应商出现问题，当晚啊工程团队就能集结现场调整。您想想这种高效协同啊，它绝对不是单一企业能够实现的，是咱们东莞乃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生态长期积累的这样一个优秀的结果，为产品按时交付提供了有力保障。从原料加工、零部件配套、成品组装到包装物流、外贸出口，东莞构建了一站式产业闭环，完善的品控体系、丰富的大型赛事代工经验、成熟的跨境贸易渠道，让东莞成为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优先选择的产品啊供品地啊供给地。从东莞车间到全球赛场，从东莞制造到世界认可，这支实力强劲的啊东莞队，也将在世界舞台上持续展现东莞制造的底气与魅力。

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一年一度最划算的618大促啊，是来了。今年呢，我们的选品团队又去到林博士品牌总部溯源了。为什么我们愿意反复来到林博士溯源呢？啊，给大家推荐，哎，就是因为它真的是实打实靠科研实力出现的国货品牌。它是由中国玻尿酸之父林佩学院士亲自创立的科学家品牌，深耕玻尿酸科研40余年，他研发的第四代全分子量玻尿酸技术还获得了专利。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啊。那包括今天首先推荐的啊，是这个林博士针对30家熟龄肌肤而设计的啊，这个冻龄抗皱素颜双仓精华液啊，听听这名字就非常厉害啊。那包括这个能够帮助大家啊坚持使用啊，这个令这个法令纹呐、鱼尾纹啊都会淡不少。它里面除了添加全分子量玻尿酸和跨膜吸收专利啊，让这个肌肤充盈保湿之外，还添加了啊特别厉害的这个能源素啊，这个成分是林佩学院士在全分子量玻尿酸的基础上啊研发的进阶版本啊，也是非常的厉害。包括啊，它特别贴心设计的这个双仓嘛，啊，就是有两个仓啊，两档出量，啊，日常保养用一档，状态差、熬夜垮脸就用两档修复啊，不浪费，超好掌控。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直播溯源啊，两瓶才179元啊，还送两支啊这个胶原刺泡和保湿面膜两片。除了抗皱啊，夏天大家还关心的肯定就是肤色的提亮了。那接下来这款福利品啊，林博士焕亮水啊，也是非常好啊。在意这个肤色暗沉呐，想要焕亮肤色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价格非常划算啊！今天两瓶120毫升只要169块钱啊，还额外赠送两支酵萃刺泡和双仓精华，您搭配着使用。啊，这个能让皮肤又白又紧啊，整个皮肤状态是越来越好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0: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 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 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 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18点整，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2: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 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 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4: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 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6: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啊。有人说呢，人的一生啊，至少要有两次冲动啊，一次为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这一次呢，让我们把冲动啊留给内蒙古啊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风情内蒙之旅正式开启。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里醒来，在锡拉木仁草原的星空下入梦，大昭寺的钟声啊悠远而空灵，库布齐沙漠狂野浩瀚，哈素海柔情诗意，蒙古部落的古老图腾仿佛能够听见成吉思汗的回音。一杯敬天地，一杯敬过往，在这里你会找到内蒙古的归属感。7月11号、7月25号、8月9号多期可选，让我们跟随着广电主持人一起出发，发送关键词内蒙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啊。报名热线4-3-2241，4-3-2241或400-800-7366，400-800-7366。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志愿者，
6: 我是党员，
4: 我不上谁上，
7: 我不上谁上，
8: 我先上，
9: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0: 共创民族的荣光。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兴路从长田路到新南一街，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新城大道从长新大道到丽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是8:18啊，这里也接近节目的尾声了。那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带来的啊，联合啊各大一线品牌推出的618美妆小样节，单品直降，不需要浪费时间啊和精力反复对比，两位数让你实现大牌自由，而且到手的量不输正装。那比如说每年我们给大家都会带来的护肤大牌 SK2 啊，那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他家的明星两件套，神仙水加上大红瓶面霜，神仙水30毫升中样，三瓶秒杀价只要169块钱，而且还送您一个 SK2 刺绣化妆包，大红瓶面霜15克体验装，两瓶秒杀价只要99元啊，不用凑满减，很划算啊！不管是试用还是囤货，都是非常绝佳的时机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

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啦。再强调一遍，价格真的是非常划算，而且还是大品牌 SK2 的啊，神仙水30毫升中样三瓶，秒杀价只要169块钱，而且还送您一个 SK2 刺绣化妆包，大红瓶面霜15克的小样啊，两瓶秒杀价只要99。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好，今天的我们约会了啊，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提前祝您周末愉快，拜拜。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5: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4: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6: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务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4: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8: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4: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

0: 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1: 凭四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2: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3: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6: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优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5: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6: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 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0: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7: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1: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8: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9: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0: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9: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0: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9: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11: 通过一坊四式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5: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2: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4: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5: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3: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

0: 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4: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

0: 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辆汽车维修好。
1: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2: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4: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3: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4: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3: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4: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5: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7: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6: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8: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6: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9: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5: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2: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

0: 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3: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1: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1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 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

0: 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为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1: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2: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3: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4: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美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2: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4: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

0: 祝向前。
1: 学在成院，成就未来。东莞城市学院坐落在粤港澳大湾区东莞，前身是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建校20多年来，深耕东莞，面向湾区，辐射全国，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学校占地1200多亩，以山水树人和谐共生为设计理念，打造岭南园林式学府。东莞城市学院拥有完备的教学设施和优越的学习环境，校内实验室门类齐全，校外实习实训基地遍布各地。学校重点打造了数字化设计、智能媒体、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水平专业实验室，开设有50个本科专业，覆盖工学、理学、艺术学、管理学等8大学科门类，为每一位学子的梦想助力。欢迎咨询，电话0769-2338-2108。
2: 这个暑假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4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4-3-2241，或发送关键词“旅游”至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
3: 八卦、
4: 曲折、
3: 数遍苦乐、
4: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5: 1950年11月下旬的一天，一排战士们正在一个废弃的窑洞中练习唱歌，突然一阵飞机的轰鸣声打破了这里的一切。
6: 第一司令急救镇军司令部机关驻地，
5: 天空中出现的4架敌机投下了数枚炸弹，直接命中矿洞附近的一所房子，顷刻间房子变成了一片废墟。这时候矿洞中的一位首长突然想到了什么，他立刻带着战士们冲向起火的方向，然而大火已经彻底吞噬了整个房屋，人们心急如焚，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寻找着，两具已经烧焦的烈士遗体被抬了出来。这位首长强忍着悲痛，神情异常严峻地注视着一位身体较长的烈士遗体和一块已经烧得焦黑的手表。这位首长是谁呢？那位身体较长的烈士遗体又是谁呢？讲清楚这些，还是让我们先回到事件发生的5个月前。
7: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并令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组成联合国军的决议。随后，美国任命其驻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干涉朝鲜后，东北地区成了中国国防的重点。7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以解放军第13兵团和第42军以及炮兵第1、第2、第8师等部组成东北边防军，担负东北边防安全和必要时援助朝鲜的任务。9月15日，美国陆军在飞机和舰艇火力支援下，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 切断了朝鲜人民军的退路，并大

0: 向三八线推进，朝鲜战局发生逆转。9月29日，美国当局指令麦克阿瑟越过三八线，继续向北进攻，占领整个朝鲜。
1: 在10月5日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就在下达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命令的当天，一架苏制伊尔-18型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轰然起飞了。根据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命令，彭德怀带领临时指挥所人员乘飞机前往沈阳，投入到紧张的赴朝准备工作中。飞机平稳地向北方飞去，在迷茫的云团里发出嗡嗡的声响，机舱内一片寂静。同行者中多数人都是初次见面，相互不知姓名，旅途寂寞。这本来是个彼此认识的好机会，但由于这几天的世事变故太多，事情又来得如此突然，所以谁都觉得在这个非同寻常的时刻都不便打扰身边的彭大将军，还是少说为好。因为是临危受命，彭德怀此次飞往沈阳随行的人员并不多，而张扬武便是其中的一个。44岁的张扬武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的行政秘书。起飞后不久，他发现一个年轻人在和随行的苏联同志讲话。张扬武在大学里学过俄语，他很惊奇，这么一位年轻轻的同志为什么会懂俄语呢？他便开始注意了起来。飞机在沈阳上空画了一个半圆，校正方向后安全地降落在北陵机场。走出机舱时，张扬武指着前面的年轻人问彭德怀：彭总，那个同志不简单，会讲俄语，他是谁啊？出于对自己秘书的信任，彭德怀看看周围没人，小声地说：他原是在北京机器总厂党总支副书记，主动要求上朝鲜，是毛主席的大儿子，叫毛岸英。
0: 毛岸英是毛泽东与其妻子杨开慧的长子，8岁时母亲杨开慧被捕入狱牺牲，地下党安排毛岸英和两个弟弟来到上海。后来由于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毛岸英兄弟流落街头。他当过学徒，捡过破烂，卖过报纸，推过人力车。1936年，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被地下组织找到并安排到苏联学习。1943年1月，毛岸英成为苏共党员，并被授予苏军中尉军衔。在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学习后，1944年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离开军校的毛岸英参加了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任连指导员。这时苏军正在对德国法西斯展开猛烈反攻，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毛岸英不怕牺牲，英勇顽强，哪里有负隅顽抗的德国鬼子，他的坦克连就冲上去炮轰碾压，一路战斗，还随大部队开赴波兰等地。
1: 1945年5月，苏联卫国战争取得胜利，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了毛岸英，并赠送给他一把手枪作为纪念。进攻对毛岸英可以说是一种习惯，一个从小离开父母在异国长大的孩子，经过自己的努力和战火的历练，会有着怎样的性格？
0: 朝鲜战争爆发初始，中央决定派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秘密访问苏联，由精通俄语的毛岸英担任秘书兼翻译。此时毛泽东正在中央政治局日夜开会商讨是否出兵，经过初步商定，由彭德怀带队出征。毛岸英闻讯来到丰泽园， 对正在办公室批阅文件的毛泽东说：“爸爸，我想入朝参战，您同意吗？”毛泽东先怔了一下，深深吸了一口烟，认真地说：“既然你自己有要求，我支持你的行动。”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

0: 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2: 1950年10月7日中午，毛泽东设家宴为即将赴东北就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德怀壮行。所谓家宴，就是比平时四菜一汤多加了两个菜。此时毛泽东说：“老彭啊，我有一事相求。”他婉转地提出毛岸英参加志愿军的想法。看到彭德怀不同意，便又说：“老彭啊，我看你就收下他吧。岸英会讲俄语和英语，你到朝鲜同各方面联络都方便些。我替岸英求个情。”就这样，毛岸英成了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手下的第一个兵，于10月10日随彭德怀到达丹东。
3: 志愿军战士已经穿上了冬装，照片中合影人群身后的烈士塔上有他们刚刚摆上的花圈。从这些官兵坚毅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们刚刚在纪念塔前举行过宣誓仪式，即将离开祖国奔赴朝鲜战场。
4: 出国入战场对毛岸英来说并不是第一次，然而这一次却有些不一样。他知道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场上的每个战士都将义无反顾，视死如归。但是此时的毛岸英才刚刚娶了媳妇。
3: 刘思齐1930年出生于湖北，1938年随母亲张文秋一起准备去苏联给父亲看病，途经新疆时遭遇到反动军阀，一家人在监狱度过了整整8年，1946年才从新疆回到延安。同年7月，刘思齐见到了刚从苏联回国比他大8岁的毛岸英。1949年10月15日，毛岸英和刘思齐在北京结婚，婚礼隆重而简朴，毛泽东亲自在中南海为他们主持婚礼。
4: 和刘思齐结婚才不过1年时间，在这1年里，毛岸英驻工厂去湖南，难得和刘思齐见一次面。这个时候入朝作战的时间已经临近，而刘思齐正因为阑尾炎住院开刀，毛岸英急急忙忙夜里赶到医院和刘思齐做告别。当年20岁的刘思齐如今已经是80岁的老人了，回忆起当年离别的情景，他仍然记忆犹新。我们来听一听刘思齐老人是怎么回忆当年分别的情景的。
5: 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说也很难受，就当时太傻了，人太傻了。一个就是他要出差交通不方便，你收不到我的信呢不要着急，我不在的时候你要每个礼拜都去看爸爸。再一个就是要我照顾这个毛岸英，告诉我，他说不管出了什么情况，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你都要坚持完成你的学业。我就没多想啊，我就觉得他说的可能是说我身体不好啊，因为我在正在医院嘛，不管出了什么病啊什么呀都要坚持学习，就没有想到他是那个要到前线去。
4: 在毛岸英离开医院走出十几步远再次回头时，看见思齐单薄的身影还矗立在医院的大门口。他突然转身向妻子深深地鞠了一个躬，然后才大步流星地隐没在漆黑的夜幕中。而刘思齐看见毛岸英这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却没有意识到什么。直到失去岸英，他才强烈地感受到，这是岸英向他做最。

0: 过的诀别。就这样，毛岸英作为一名普通的志愿军战士，进入到了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
1: 1950年10月23日，毛岸英随入朝的志愿军从鸭绿江北岸隐蔽渡江。毛岸英到朝鲜战场后，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秘书兼翻译，并任司令部党支部书记。他并无作战任务，但也经常和参谋一起研究敌我情况，发表意见。那时志愿军司令部开会，总见到一个高个子年轻人列席会议，并不时地参与发言，但都不知道他是谁。
0: 当时的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室便是位于朝鲜北部平安北道大禹洞金矿洞口侧上方50米左右的一座长方形的木板房内。这一天上午，围着木板房内这张长方形的木桌，志愿军总部正在举行一次极为重要的军事会议，准备给美军更加沉重的打击。这是第二次战役的部署会议。坐在地图前面的是彭德怀，坐在南北两侧的是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兼彭德怀作战室主任陈普。那个个头略高又显得更为年轻的人，他就是毛岸英。由于他是作战室的人，更由于彭老总对他的器重，他也得以参加了这次重要的会议。彭老总首先起身说，这次我们还是先退，让麦克阿瑟以为我们怕他，他就会更加的猖狂，造成前军突出，这样我们就可以寻找破绽，相继歼敌。毛岸英听着听着就有点沉不住气了，彭老总的开场白刚刚一完，他就急忙站了起来，跑到了彭老总身后的这幅大地图前，指着地图说，我们应该向敌人发起进攻，敌人不是跑了吗？不是败了吗？我们为什么不接着进攻，而是先要后退？此话一出，整个会议的气氛立刻紧张凝重了起来。这个时候，毛岸英的直接上级作战室主任陈普已经手心捏出了汗来，因为他深知作为彭德怀的脾气来说，这下子完了。
1: 在这个作战室内，自从北京军委总参谋部宣布程普为志愿军彭司令员作战指挥所负责人起，便一直跟随彭德怀参与指挥作战工作。对于彭德怀的脾气，他是再熟悉不过了。就在几天前召开的一次战役总结会上，彭德怀对于穿插不力的作战军团大骂其指挥员。身为志愿军的司令兼政委，他有权惩罚一切违反军令军纪的人。而此时的毛岸英竟然直面顶撞彭德怀，程普不由得替他紧张起来。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观游鱼，唐代白居易。绕池闲步看鱼游，正值儿童弄钓舟。一种爱鱼心各异，我来施食耳垂钩。
1: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每当我们进入一件新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到个新地方，认识新朋友，做些新工作，这些都算是进入一件新事情。这个时候呢，常常会有点紧张啊，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这时候啊，我们就需要一些支持。要是这时候有朋友陪伴在身旁，一定会感觉好多了。小女孩莉莉马上就要进入新的学校了，这真的让她有些紧张，甚至是焦虑。还好有她的蓝袋鼠陪着她。我想，也许她的故事、她的心情，你也有过。你认识你自己吗？有一部分的你可以被看到，你的手、你的脚、你的腿，甚至你的耳朵和头发。可还有一部分的你是看不到的，比如你会伤心，你会高兴，你会期待，你会失望。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想发脾气，有时候你一边觉得很想做一件事情，一边又觉得绝对不想做这件事情。这真奇怪，对吧？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是什么？它们在你的心里，在你的头脑里，在你的身体里。它们是你的感受，是你的情绪，它们是另一部分的你自己。就让小群姐姐带着你在故事里认识全部的自己。认识一下自己的紧张和焦虑，认识了它们，你就能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处理这些情绪。下面我要讲的是海豚童书和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的《蓝袋鼠有你真好》系列故事中的一本。写故事和画图画的是英国大朋友艾玛·齐切斯特·克拉克，是由孙丽丽翻译的。一起去上学，蓝袋鼠。小女孩丽丽头上总是扎着大大的蝴蝶结，她有个最好的朋友，是一只蓝色的袋鼠。蓝袋鼠是莉莉的，蓝袋鼠就是莉莉的专属袋鼠，是她最喜欢的玩具，也是最好的朋友。有一天，莉莉坐在沙发上抱着蓝袋鼠对她说，
2: 我要去上学了，蓝袋鼠。
1: 她看着蓝袋鼠的眼睛说，
2: 你要一起去吗，蓝袋鼠？
1: 蓝袋鼠心里想，
2: 是的。
1: 他还露出了神秘的微笑。莉莉已经有了新铅笔和新书包，妈妈也为蓝袋鼠做了一个红色的小包包，就绑在她的肚子上。
2: 可这会儿莉莉有点担心，她对妈妈说，我觉得蓝袋鼠不想去上学。
1: 但是学校里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呀，莉莉。蓝袋鼠听妈妈这样说，觉得那听起来很不错。杰麦玛阿姨给莉莉带来了一个新的午餐盒，是绿色的，用来放她中午吃的三明治。她还给蓝袋鼠带来了一小盒葡萄干。
2: 可是莉莉有点紧张，她对杰麦玛阿姨说，蓝袋鼠有点害怕去上学。
1: 杰麦玛阿姨对蓝袋鼠笑了笑说，哦，蓝袋鼠，你别担心，新环境可能会让人有点担心，但是我相信你很快就会熟悉那里，而且你会交到很多好朋友哦。
2: 蓝袋鼠想，自己一定会喜欢上新环境的。
1: 过了一天，弗洛伦斯阿姨给莉莉带来了一个新的铅笔盒，上面有漂亮的小菊花。 他还给蓝袋鼠也带来了一小包铅笔。
2: 可莉莉对于上学这件事情有一点点焦虑。她对弗洛伦斯阿姨说，蓝袋鼠正在担心会在新的学校里迷路的。
1: 弗洛伦斯阿姨抱起蓝袋鼠，轻轻地抚摸着它，说，可是无论怎样，那儿都会有很多的人帮助他的。说着还温柔地看了看莉莉。其实现在蓝袋鼠真想马上就去新的学校里四处逛逛。第二天一大早，妈妈带莉莉来到了新学校，她的朋友塔露拉和米莉也在那里，他们也都是刚入学的新学生。他们在校门口向莉莉挥着手。
3: 嘿，莉莉你好啊。
4: 嘿，莉莉你早。
2: 莉莉抱紧了蓝袋鼠，哼哼着说，
4: 等一下妈妈，我觉得蓝袋鼠的肚子好像有点疼，她想回家。
1: 妈妈看看莉莉，对她说，哦，亲爱的，让我们先找到你的老师吧，他一定知道该怎么办的。
2: 他们很快找到了老师。
1: 老师微笑着看着莉莉和蓝袋鼠说，嘿，你好啊莉莉，我是扎祖老师。
4: 你好扎祖老师，哦，我很担心我的蓝袋鼠。
1: 扎祖老师看了看蓝袋鼠说，哦，他真幸运，在他上学第一天的时间里就有你在照顾他。来吧，让我带你，哦，也带蓝袋鼠去看看我们的教室。
2: 扎祖老师牵着莉莉的手把她带进了教室，然后告诉她应该把大衣挂在哪里。墙上有一个挂衣钩，上面还贴着莉莉的名字。这让莉莉感觉很不错，她也很想再看看这个新教室。
1: 来到教室里，扎祖老师带莉莉坐到了她的座位上，然后帮她把蓝袋鼠放在窗台上，这样她就可以在高高的窗台上看着莉莉了。孩子们首先开始画画，老师拿出笔和纸，让孩子们先画一些形状，再给他们涂颜色。之后他们开始学习算数，老师问，谁知道四加二等于几？
2: 莉莉举起了手，
4: 我知道。
1: 蓝袋鼠笑了，因为他也知道这道题的答案。课间休息的时候，莉莉和同学们都来到操场上，他们一起玩呼啦圈，转呐、啊、转呐、啊、转呐、啊、转呐、啊。然后他们喝了果汁，吃了饼干。这时候蓝袋鼠还在教室里，坐在窗台上，透过玻璃看着莉莉。
2: 哦，莉莉看起来真的很开心哦。
1: 接下来的一整天，蓝袋鼠都坐在窗台上看着莉莉。他画画、拼贴，还搭了积木。
2: 蓝袋鼠心想，我也想做这些好玩的事情。
1: 之后就到了故事时间，孩子们坐在阅读角的垫子上，听老师讲了一只会跳舞的青蛙的故事。然后放学时间就到了，莉莉的妈妈在校门口等她。莉莉很开心地拎着书包跑了出去，她牵住妈妈的手，她有好多好多的事情要讲给妈妈听。
4: 妈妈，我的大衣挂在墙上，那里贴着我的名字。哦，今天老师还给我们讲了一个青蛙跳舞的故事呢。
1: 他说呀说呀，说个不停，整整说了一路。回到家里，每个人都想知道莉莉上学的第一天过得怎么样。莉莉又给大家讲了很多很多。直到杰麦玛阿姨问道，那么蓝袋鼠怎么样呢？
4: 哦不，
2: 莉莉这下叫出了声来，
4: 我把蓝袋鼠忘在学校里了。
2: 这下可真是糟糕了，莉莉拉住妈妈的衣服，
4: 我求求你了妈妈，我们能不能去学校把蓝袋鼠带回来呀？
2: 妈妈说，
1: 哦莉莉，

0: 学校现在已经关门了呀。但是别担心，蓝袋鼠它一定会没事的，它会在学校里等着你，明天早晨你去学校就能见到它了。那么，在学校里的蓝袋鼠过得怎么样呢？它现在还独自坐在教室里，在那个窗台上，透过玻璃正在看月亮。一开始，他因为被莉莉忘在教室里，感觉有点难过。但是他马上又想，
1: 现在我可以把莉莉今天做过的所有事情都再做一遍了。
0: 这个想法可不错，白天蓝袋鼠就感觉到很羡慕。他从窗台上跳了下来，他先找来了同学们画画的笔和纸，在纸上画下了自己最喜欢的形状，然后涂上颜色。接着他取出积木，建了一座又一座高塔。接下来他在每个小朋友白天画的画上都添了点东西，比如给一个小手上添上手指头啦，给裙子画上颜色啦。接着他又来到白板上，把白天老师出的算术题，只要是自己会的都做了一遍。他还用胶水和那些在月光下闪闪发光的亮片做了一幅美丽的花朵画。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

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一起去上学，蓝袋鼠。在蓝袋鼠工作的时候，他又想起了扎祖老师下午讲的那个会跳舞的青蛙的故事。于是蓝袋鼠又跳到了阅读角，认真地看了看那本书上的图画。啊，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蓝袋鼠开始犯困了。他可不想在第二天上学的时候看起来太累，所以他把身体蜷缩在阅读角的垫子上，很快就睡着了。
1: 我越早睡觉，就能越早见到莉莉。
0: 第二天一早，莉莉冲进教室，她发现扎祖老师和校长也在那里。扎祖老师说：“这真是太神奇了，谁搭了这些积木，画了这些漂亮的画呢？”校长也不知道。哦，这到底是谁做的呢？莉莉发现蓝袋鼠就躺在阅读角的垫子上，她马上把蓝袋鼠抱在了怀里，用最小的悄悄的声音说：“
1: 我知道是谁干的。”
0: 接下来，蓝袋鼠又在教室的窗台上度过了一天，它在高高的窗台上看着莉莉学习新的东西。上学的第二天，莉莉仍然很忙，但是她和扎祖老师都会时不时地看上一眼蓝袋鼠，看看她是不是也很快乐。第二天放学的时候，莉莉带着蓝袋鼠去和扎祖老师告别。莉莉说：“
1: 明天见，扎祖老师。”
0: 扎祖老师问：“明天见？哦，明天你还要来吗，蓝袋鼠？”蓝袋鼠在心里想：“
1: 哦，当然了，我当然还会来的。”
0: 这天晚上，莉莉在上床前也为蓝袋鼠准备了一些铅笔和纸。闭上眼睛的时候，她说：“
1: 我已经盼着明天去学校了，晚安，蓝袋鼠。”
0: 蓝袋鼠露出了它神秘的笑容，因为他也是这么想的。

你最喜欢的玩具感到紧张吗？也许是你也感到紧张。你最喜欢的玩具对事情很担心吗？也许是你对事情很担心。你也许会抱抱他，安慰他，支持他。当然，你一定也希望有人抱抱你，安慰你，支持你。你看，你会保护你最喜欢的玩具，支持他。当然也会有人来保护你，支持你。

0: 爸爸妈妈，因为他们肯定听过。你要问下面故事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接下来的故事书是由教育科学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的，画图画的大朋友是小梁。小兔乖乖。
1: 兔妈妈有三个孩子，一个叫红眼睛，一个叫长耳朵，一个叫短尾巴。有一天，兔妈妈对孩子们说：妈妈到地里去拔红萝卜，你们好好看家，把门关得紧紧的，谁来叫门都不开，等妈妈回来了再开。小兔子们记住妈妈的话，把门关得紧紧的。过了一会儿，大灰狼来了，他想拿小兔子当点心吃。可是小兔子们把门关得紧紧的，进不去呀。大灰狼坐在小兔子家门口，眯着眼睛，正在想坏主意。看见兔妈妈回来了，连忙跑到一棵大树后面躲起来。兔妈妈走到家门口，推了推门，门关得紧紧的，就一边敲门一边唱歌：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小兔子们一听是妈妈的声音，一起叫起来：
2: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
1: 他们抢着给妈妈开门，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哦，妈妈拔了这么多红萝卜回来啊。兔妈妈亲亲红眼睛，亲亲长耳朵，又亲亲短尾巴，夸他们是好孩子。那只大灰狼呢？哼，躲在大树后面，偷偷地把兔妈妈唱的歌学会了。他想，
3: 我有办法了，我有办法了，明天我再来。
1: 第二天，兔妈妈到树林里去采蘑菇，小兔子们把门关得紧紧的。过了一会儿，大灰狼又来了。大灰狼一边敲门，一边用那又粗又哑的声音唱歌：
3: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1: 红眼睛一听，以为妈妈回来了，
2: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
1: 短尾巴一听，也以为妈妈回来了，
2: 哦，快给妈妈开门哟，快给妈妈开门哟。
1: 长耳朵一听，叫住红眼睛和短尾巴：
2: 不对不对，这不是妈妈的声音。
1: 红眼睛和短尾巴往门缝一看，
2: 不对不对，不是妈妈，是大灰狼。
1: 小兔子们一起说：
2: 不开不开，我不开，妈妈不回来，谁来也不开。
1: 大灰狼急了：
3: 我是你们的妈妈，我是你们的妈妈。
1: 小兔子们说：
2: 我们不信，我们不信，要不你把尾巴伸进来让我们瞧一瞧。
3: 好嘞，我就把尾巴伸进来让你们瞧一瞧。
1: 小兔子们把门打开一条缝，大灰狼啊，就把自己的尾巴伸了进去。嘿，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一、二、三，砰！小兔子们一使劲儿，把门关得紧紧的，大灰狼的尾巴被夹住了。
3: 哎呦哎呦，痛死我了！放了我，放了我！
1: 大 灰狼啊痛得哇哇叫。这时候兔妈妈回来了，她放下篮子，捡起一根木棍，朝着大灰狼的脑袋狠狠地打。大灰狼受不了了，使劲一拉，把尾巴拉断了。他扔下尾巴，逃到山里去了。啊，兔妈妈这才松了一口气，扔了木棍儿，捡起篮子，一边敲门，一边唱歌。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开开，我要进来。小兔子们听见妈妈的声音，抢着给妈妈开门，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兔妈妈高兴地说：哎，你们真是好孩子。
0: 故事讲完了，现在这首歌你一定会唱了。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不开不开就不开，妈妈不回来，谁来也不开。注意安全，学会保护自己，小兔子们能做到，你也一定能做到。好啦，今天的故事听到这里，我是小群姐姐。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故事。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儿歌？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这首儿歌如果你没听过呀，那你一定要问问你的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首台国产 BNCT 17临床试验在管结束，超60%的患者肿瘤退缩非常明显。前五个月是重大项目完成投资575亿元。华为开发者大会在管开幕，发布鸿蒙7.0操作系统。连续9届亮相世界杯，东莞制造实现从代工到全球顶级授权跨越。东莞实现粤港跨境危险品运输资质零的突破。以下是新闻的详细。

0: 细内容。近日，南方医科大学第十附属医院、东莞市人民医院承担的我国首台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射频四级场直线加速器硼中子俘获治疗系统药械联合注册一期临床试验迎来又一关键里程碑。一期临床试验最后一例受试者的治疗后30天观察期正式结束。这一关键节点的达成，标志着我国高端中子医疗装备与创新硼药的研发在临床转化应用中取得实质性突破，为后续关键性注册临床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本次试验旨在系统评估该方案治疗复发性头颈部恶性肿瘤的安全性、有效性，并开展药代动力学研究。试验于2025年7月正式启动，2025年8月5日首例受试者入组，至今最后一例受试者治疗后30天观察期结束，展现出研究团队高效的执行力与国产 BNCT 创新疗法快速临床转化的加速度。本次试验的适应症为不可切除的局部复发性头颈部肿瘤，这是一类局部控制难度大、治疗选择有限、预后较差的患者群体，急需新的精准治疗手段。本项一期临床试验计划入组21例，受试者均为接受根治性治疗后局部复发且经标准系统治疗仍有进展的难治性患者。入组病种以复发头颈部肿瘤为主，涵盖舌癌、口咽癌、鼻咽癌、牙龈癌及骨骼细胞瘤、骨肉瘤、肉瘤等。首例受试者于2025年8月顺利完成治疗出院，未发生严重不良事件，一般状况良好，临床症状显著缓解。2026年4月更是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该首例患者经随访发现已实现影像学上完全消失，患者回归正常工作生活。肿瘤中心主任刘志刚介绍，一期入组患者已有的随访结果显示，超过60%的患者都有非常明显的临床可见的肿瘤退缩。多名头颈部肿瘤患者症状明显改善，有的面部疼痛、嘴唇麻木好转，有的口腔出血、肿胀得到控制，还有患者听力得到快速改善。治疗过程中，硼中子俘获治疗系统运行稳定、安全可靠，束瘤强度维持高度稳定。治疗后，室内残余辐射剂量快速衰减，为精准放疗提供技术保障，确保医护人员辐射防护安全。该技术源于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核心 RFQ 加速器，经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长期技术验证，是我国首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BNCT 高端医疗装备，彰显我国在高端放疗设备领域的自主创新实力。值得关注的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已于2025年12月将 BNCT 纳入优先审批高端医疗器械目录，为国产 BNCT 药械组合产品加速上市提供政策支撑。目前二期临床试验正在积极筹备中，预计年内启动，将进一步积累临床证据，有望助力我国成为全球 BNCT 领域的领跑者。
0: 重大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今年以来我市重大项目建设持续提速，一批重点项目顺利推进，跑出建设加速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今年一至五月，全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超575亿元，投资进度稳步推进，发展后劲不断增强。
2: 近日，总投资2.9亿元的东莞市重大建设项目华益钢铁新材料智能制造总部项目封顶，为后续竣工投产打下坚实基础。该项目位于虎门怀德现代化产业园，用地面积约2635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83893平方米，主要建设一栋6层综合性厂房。项目于2025年11月下旬成功摘地，经过约6个月的建设，全面实现封顶。接下来，该项目将聚焦竣工投产总目标，提前谋划生产设备进场调试、生产线试运行等前期筹备工作，同步完善厂区配套设施，争取今年第3季度全面竣工验收。
3: 广东华益工业用钢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炼颖。
4: 项目现已封顶，目前设备正同步进场安装调试，力争9月份全面竣工验收，并实现竣工即投产，为虎门高端制造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据统计，一至五月是重大项目完成投资575.18亿元，同比增长4.39%。

0: 新开工重大项目98个，建成投产重大项目36个，覆盖智能制造、新材料、物联网等多个领域。
1: 今天，华为开发者大会2026在东莞开幕。本届大会以鸿蒙生态与 AI 前沿技术为主题，汇聚全球超万名开发者、行业专家及生态合作伙伴，围绕鸿蒙生态发展与 AI 技术突破等核心议题展开交流。大会现场重磅发布鸿蒙 7.0 全新版本，同时亮相鸿蒙 AI 核心能力和生态全新成果。
2: 华为开发者大会作为年度最重要的技术盛会之一，旨在深入推进鸿蒙生态建设，促进自主操作系统与 AI 技术的广泛应用。主题演讲中，华为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正式发布鸿蒙 7.0 操作系统。历经7年多发展，鸿蒙历经2019年鸿蒙操作系统发布，到2023年鸿蒙原生应用全面启动，再到2026年 Agent 时代，鸿蒙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本届大会将持续至6月14日，涵盖主题演讲、鸿蒙星光大道与创想街区、鸿蒙脑洞大开麦、安全生态论坛与开发者沙龙等重磅内容。自2019年起，广为全球关注的华为开发者大会连续在东莞举行。东莞见证鸿蒙从横空出世到纯血鸿蒙诞生，再到持续迭代的全过程。
1: 6月11号至14号，鸿蒙智诚活力松湖松山湖开发者嘉年华2026举行。从科技潮玩到湖畔音乐会，从精品咖啡到国际美食，从电竞对决到荧光夜跑、骑行体验，四大会场20多项活动将把松山湖变成一座越夜越精彩的开发者活力之城。
3: 随着夜幕降临，领导嘉宾共同启动松山湖开发者嘉年华2026 SDC 2026。随后，智创 T 台东莞优品发布会上，鸿蒙警车 AI 眼镜、TLG 电动越野摩托、电动滑板、3D 打印背包等一系列东莞硬核黑科技好物陆续登场，让大家全面感受前沿科技的独特魅力。本次活动精彩纷呈，花粉活力跑，大家体验与华为花粉联动开跑。身上沾满荧光彩绘涂料，奔跑在最美环湖步道，定格属于开发者的活力之夜。乐队表演也是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松山湖乐队大赛获奖乐队现场 live 用旋律点燃夏夜，在湖岸晚风里奉献一场音乐狂欢。同时，6月11号到14号，松山湖把大湾区科学城的味道也搬进主会场。深圳光明、广州南沙、东莞松山湖三大科学城各家美食代表齐聚松山湖幽兰里，打造三城烟火科学城风味走廊，让开发者们一站式吃遍大湾区。据了解，本次活动主会场设置在幽兰里 U-Land 松山湖文化艺术街区，三大分会场分别位于松山湖中心公园大草坪、松山湖科学公园与松山湖万象汇。作为本届开发者嘉年华主会场，幽兰里 U-Land 松山湖文化艺术街区化身为开发者活力主场，这里不仅有不停歇的主舞台演出，更有科技潮品、美食市集、电竞赛事、运动互动、湖岸音乐等丰富内容。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5批，截至6月12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25批9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2件，阶段性办结7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墨西哥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启幕，全球48支球队向大力神杯发起角逐。赛场之内赛事火热，赛场之外多款出自东莞的世界杯官方周边产品同步登陆全球市场。其中，东莞伟光礼品有限公司推出的大力神杯摆件备受瞩目，这也是该企业连续第9届服务世界杯赛事。32年间，东莞制造业完成了从幕后贴牌代工到手握全球独家顶级授权的华丽转。

0: 深。东莞制造稳步迈向东莞制造。
1: 大力神杯摆件高26厘米，整体采用纯铜镀真金工艺，底座镶嵌孔雀石。作为当前国际足联授权体系中尺寸最大的大力神杯摆件，产品全球限量2026件，每一件都配有专属独立编码。此次东莞伟光拿下该款产品国际足联全球独家顶级授权，也是企业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东莞企业与世界杯的缘分最早始于1994年美国世界杯，当时东莞伟光仅以代工厂身份承接相关产品加工业务，为国际贸易商贴牌生产，产品不标注自有品牌，长期隐身产业链后端。2008年成为重要转折点，该企业组建专业设计团队，引进国际先进金属制造生产线，在选材、设计、工艺等环节全面升级，逐步具备独立研发、方案定制的综合能力，为冲击官方授权打下坚实基础。凭借扎实的技术积累与严苛的品控标准，东莞伟光在世界杯赛道一步步突破。2010年南非世界杯，东莞伟光首次取得国际足联官方授权，获准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大力神杯纪念品，正式开启自主运营世界杯官方产品的新阶段。此后授权版图持续扩张，2014年巴西世界杯销售权限拓展至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大力神杯纪念品授权覆盖全球100余个国家和地区。同期，该企业打造的球衣造型钥匙扣也凭借精湛工艺收获海内外好评。同年，东莞本土品牌 vivo 推出世界杯定制版手机，让东莞制造与国际顶级体育赛事实现深度绑定。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东莞制造军团多点开花，全面发力。东莞伟光首次拿到包含主办国在内的全球全域授权，相继推出大中华区限量版大力神杯摆件、赛事会徽摆件、冠军地图徽章套组等产品。其自主研发的可拆分拼装足球拼图徽章，因创意十足，兼具收藏价值，成为热门单品。此外，管汽车车文化打造的吉祥物拉伊布毛绒玩具，通过造型优化完成二次创新，可爱形象风靡全球。vivo 也继续担任该届世界杯唯一手机官方赞助商，持续放大东莞制造的国际影响力。深耕世界杯多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东莞伟光再度刷新发展高度，成功拿下国际足联全球独家顶级授权，跻身国内少数拥有世界杯全渠道授权、含主办国及场馆销售的企业行列。从1994年到2026年，32年时光，9届世界杯绘就出东莞制造业的升级路径，从低端贴牌、简单加工，到自主研发、原创设计，再到主导工艺标准，拿下全球顶级 IP 授权。如今的东莞已告别传统世界工厂标签，成长为实力强劲的国际制造名城。一件件带着东莞制造印记的产品亮相世界杯舞台，在传递足球欢乐的同时，也向世界展现着中国制造业的创新实力与匠心精神。
0: 今天，新资质、新服务、新征程，东莞威盛粤港跨境危险品运输业务启动发布会举行。东莞威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获得我市首个粤港跨境危险品运输资质，标志着东莞在该领域实现零的突破，为湾区供应链畅通和安全发展注入新动力。
2: 在启动仪式上，有关领导向威盛公司颁发了粤港危险品运输资质证书。随后，东莞威盛安全运营团队代表面向社会各界进行安全承诺宣誓，誓言以安全为底线，以责任为信仰，自觉接受上级和各方监督，为粤港平安畅通贡献力量。随后，东莞威盛粤港跨境危险品运输车队正式发车，标志着该项业务全面启动。东莞作为大湾区重要制造业城市，电子、化工、医药、新能源等相关产业对危险品的跨境运输需求持续增长。此次威盛获得粤港跨境危险品运输资质，将有效满足区域内企业合规安全的跨境运输需求，进一步畅通粤港供应链通道。东莞威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表示，将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努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危险品运输的标杆企业。
3: 东莞威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赖科： 东莞威盛跨境危险品运输业务正式启动，是里程碑，更是冲锋号。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精准服务新能源、电子、化工等湾区制造，全力保障产业供应链稳定畅通，努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危险品运输的标杆企业，为湾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强劲的威盛力量。
0: 昨晚，第五届东莞市群众音乐舞蹈花卉在东莞市文化馆开幕。本届花卉汇聚全市各镇街园区优质原创音乐舞蹈作品，集结1200余名演职人员同台献艺，将进行为期6天的集中比赛与展演，全方位展现东莞基层群众文艺创作实力与城市文化魅力。
2: 本次花卉以舞蹈类专场比赛作为开幕首秀，当晚28件本土原创舞蹈作品、560多名编创人员同台竞技，共同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水准的舞蹈艺术展演。上半场单双三人舞作品细腻婉约，以微观视角铺展动人的叙事画卷；下半场群舞作品气势磅礴，舞者们通过多元的题材勾勒出一幅鲜活立体的东莞城市群像，用舞姿传递情感的温度，让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4: 东莞舞蹈团团长魏洋洋：
5: 我们这个节目呢叫一株有故事的咸水草，咸水草呢也叫管草，我们这个作品以非遗管草编织为根基，融合了现代审美，以草的形态和人的精神深度捆绑，活化了传统文化。花卉呢搭建了非常好的学习平台，然后呢让我们互通交流展示，也提升了大众的艺术的感知力。
4: 东莞市文化馆松山湖分馆馆长苏颖：
6: 我们松山湖这次的原创群舞作品以科研、攻坚、逐梦为主线，展现科创女性勇于开拓、科创报国的时代风采。
2: 东莞市群众音乐舞蹈花卉每3年举办一届，是东莞本土群众文艺领域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常设赛事。花卉坚持群众编、群众演、群众看的理念，如今已发展成为挖掘本土创作人才、孵化群文精品的重要平台。本届花卉作品数量再创新高，不仅东莞本土文化底蕴更浓，艺术表达水平和群众参与度也进一步提升。
4: 东莞市文化馆副馆长何超群：
7: 参与的形式活啊，你看以前呢我们都是我们的一些比较专业的团队来参加这个比赛，但是从今年的参赛队伍来看呢，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普通市民以群众的身份来参加这个比赛活动，这就体现了我们的这个群众艺术花卉的这么一个本质。参赛完了之后，我们有推出平台来展示，比如说我们的数字化平台，那个粤超，还有那个粤 BM 啊，中间我们也会把我们的这些获奖作品在这个平台上面进行展示推出。
0: 昨天，2026年百千万管一下青少年儿童暑期公益活动动员部署会举行。今年东莞将在百千万大管家党群服务活动统揽下，重点依托60多个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面向青少年儿童，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小候鸟等群体，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公益服务。
4: 管一下活动今年已是第3年举办，前2年全市累计开展托管、研学等服务活动11.75万场，汇集市民群众412.14万人次。其中2025年开展活动7.97万场，汇集市民群众261.3万人次，活动品牌影响力和群众口碑持续提升。根据部署，今年活动将紧扣省市百千万工程要求，结合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提质行动，统筹各方资源，进一步发动大企大厂积极参与暑期公益志愿服务，突出一老一小服务导向，聚焦托管、研学、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权益保障等需求，力争汇集350万人次，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暖心服务，增强群众获得感和城市归属感。今年活动分2个阶段举办，第一阶段为暑期服务活动，原则上7月上旬前完成筹备，7月13日起正式实施，9月开学前结束。第二阶段为9月至12月每个周末假期、中秋、国庆节假期除外，试点推动青少年服务向非暑期时段延伸，以百千万大管家党群服务活动的名义接续开展，至2026年12月底结束。
0: 水库不仅是防汛抗旱的安全所，也是市民尽享休闲时光的后花园。随着水利设施功能的拓展与生态环境的提

0: 升。东莞众多水库已从单一的水利工程转型为集生态涵养、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城市绿肺，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管理方面的问题。明天上午10:30，东莞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陶锦将带队走进阳光热线直播间，现场回答广大听众网友的提问，并与大家在线交流。大家可以登录东莞阳光网、知东莞 APP， 或者打开收音机调频至 FM100.8 收听，也可拨打热线电话2232-1008参与节目互动。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1: 昨日黄乡镇人大开展双百行动走访活动，针对辖区内纳入东莞民优品培育库的代表性企业进行走访调研，助力企业质量品牌建设。2026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昨天凤岗镇多部门在油甘浦村联合开展安全生产月咨询日活动，营造全社会关心安全生产、参与安全发展的浓厚氛围。近日，长安镇第2期点亮繁星孤独症儿童家庭康复计划启动，第2期计划在2026年服务20户孤独症儿童家庭，聚焦儿童个性化康复需求，全新增设1:1定制化干预课程，精准匹配不同孩子的成长短板。6月是全国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月，为切实增强未成年人法治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昨天南城法治护航成长守护少年的你主题法治游园会在南城阳光第9小学举行，活动紧扣青少年认知特点，寓教于乐。端午节临近，樟木头开展纵情端午情暖社区包粽子送温暖活动，社区工作人员、妇女代表和志愿者欢聚一堂，包出爱心粽子，将浓厚的端午氛围和暖心的社区关怀送到低保户、残障人士、环卫工人等群体手中。
0: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

当年一起追剧的学生时代的好友，真的已经像歌里唱的这样，在人群当中走散，各奔天涯。当年的少年郎变成了现在的男人的模样，有了胡须，也经历了沧桑。而再一次站在台下的人，没有了当年的尖角，倒是有一些青春的感伤。F4 是一代人的记忆，对于周明来说是一个幸运也是不幸的标签。在他们最红的时候，我记得就有人曾经预言他们走不到最后，只是流星一样闪过罢了。所以周渝民也曾经发行过一首歌来对抗这种声音和预判，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不是 F4。 他在歌里调侃自己当年的小鲜肉模样，还有没有办法掩饰的口音。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4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

当年记在小本子上的联系方式，估计已经联系不上那些老朋友。有人开玩笑说，当年那个唱着嘿嘿哈哟的小伙子都已经到了可以用老艺术家来形容的年纪。结婚是人生成熟的标志，而承包了80后青春回忆的周敦，他在异国的教堂交换戒指的那一刹那，很多人似乎看到了我们青春时代的终结。他终于找到了属于他歌里的那份简简单单的

一个唱着奇怪音乐的歌者，唱着唱着就唱成了偶像。多少小女生在懵懂的青春里都希望能够和她一起去她的外婆家骑单车看棒球。

我记得那一年周杰伦带着他的新专辑出现在音乐节目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给出的评价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伙子大概不会红。只是没有想到这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5: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4: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5: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4: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5: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4: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流星花园和 F4， 可能现在的孩子没有办法理解，而在当年，他们的确就像是一阵旋风一样，迅速地席卷了青春的眼睛。而这种旋风的速度，我想有一个人应该是感同身受的，他是林志颖，因为当年他的外号就叫做小旋风。那个时候，女生会买他的磁带，男生要理他的七分头。逃学

外传那年夏天，还有后来的旋风小子和绝代双骄，林志颖几乎陪伴了我们整个青春的记忆，17岁的回忆。

在偶像这个词还没有定位在年轻的少男少女的身份的时候，周润发绝对是担当得起这个名字的。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小马哥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6: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请看那时间一世永不回头。
7: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转眼间，偶像们都到了结婚的年纪，他们娶了爱情，我们却陪嫁了自己的青春。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些年我们很流行的词汇，比如说旋风小子啊，四大天王啊，这些词语都成了一种怀旧的表示。张学友都已经代言起了奶粉广告，刘德华也已经为人父。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3: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2: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3: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2: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3: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2: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马来西亚籍男歌手陈时安，大学毕业后做过彩妆师，经历两年没有收入、工作证到期被迫遣返的一段人生，面对周遭质疑的声浪、异乡的疏离跟无助，这些都没有让他有一丝动摇想成为歌手的决心。出道十年，其实连他最红的那张《天后》专辑，也是靠自己来自筹资金、自导自演，一手包办完成的作品。对他来说，他只是单纯的想追求梦想。可我们知道，如果不是够坚持跟够纯粹的偏执，也许我们就没有机会看到他一步步走到我们眼前，唱进我们耳中，再到我们心里。音乐对有些人来说，就是天生挚爱。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的是，这首歌词曲出自马来西亚的女生蓝英，这是她大学毕业以来的第一份工作。歌曲描写了一份远距离爱情，一段还没有开始的恋爱。女孩对被动的男孩说，如果你下定决心跟我在一起，我也愿意为了爱奋不顾身。这首歌后来是范玮琪跟张韶涵的合作，然后迅速走红。歌词中为爱奋不顾身的勇敢鼓励了很多人。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Sun FM。
6: 着火了！
7: 着火了！
6: 着火了！
7: 着火了！
6: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7: 身上着火
6: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8: 啊，我的钱和证件。
6: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谢你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我们在听下一首歌之前呢，来聊聊生活吧。看一个人能不能够和你成为朋友，不要看他把自己包装成什么样子啊，比如说他是帅气的了，他是美丽的了，他是时尚潮流的了，我觉得这种并不重要，因为超过90%的多少有一点狐假虎威。你要发现的1%会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的人，这就是你的洞察能力。所以我们常常要练习洞察，而且懂得分寸的人，尤其是说话分寸的人，日子不会过得太差，因为他们能更快地找到竞争优势的杠杆策略。这个能力很稀有，所以值得你深交。只要他愿意给你一句真言，我想顶你用头撞墙10年。你觉得呢？好了，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歌。

年蔡健雅还是以唱作人来包装的，那个时候是新人，唱片公司一直想把她往孙燕姿的风格上带。蔡健雅自身的性格十分自由，对于公司给自己的定位一直不满意，一心想要成为创作歌手的她呢，就开始写歌了。

90年代中后期，欧美非常盛行的向歌坛前辈表达敬意的 tribute 翻唱风也刮到了香港，而一向极有潮流感的王菲自然是不甘人后的，之后呢就推出了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她驾驭歌曲的能力早就是有口皆碑了，而且王菲对音乐极强的诠释能力赋予了这些经典老歌很强的新意。《非靡靡之音》虽然以细腻感性的抒情小曲为主，但王菲的处理鲜有雷同感。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5: 开心水。
2: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感谢你持续锁定杨洋的节目，我们在音乐当中也分享一些对你有用的实用的生活美学或是心理学吧。我最近又认识到这个词了，叫做飞轮效应。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在假期过后，不管是长假还是小长假，我们重新返回到工作里面，总是觉得特别的艰难、焦虑、毫无头绪。我们就把这个叫做是飞轮效应，就是说要使静止的飞轮转动起来，一开始你必须使很大的力气，一圈一圈反复推，每转一圈呢都会很费力，但是每一圈努力都不会白费，飞轮这样才会转得越来越快。所以如果有什么明天要做的事情，那我们最好今天就开始做了。万事开头难，但是你如果提前开好了头，提前进入到工作状态的话，之后也就不会那么痛苦了。接下来我们就轻松地享受音乐吧。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一只，两只，三只，
6: 那边还有呢，那边。
5: 对，哇！
7: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据说伍佰啊，在小的时候呢，本来是想当画家的，因为没有特别好的环境，在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V 当中有人弹着吉他，也深深地吸引他的目光。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又开始喜欢上吉他了。长大之后，伍佰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偶然的机会看到乐器行在招人，他才从此开始成为一位音乐人。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6: 手机开锁，
5: 打开电脑键盘，
6: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5: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叔本华说，世界上最大的囚笼其实是人的思维意识。限制一个人的从来不是经济上的贫穷，而是认知上的困顿。想要实现人生的逆袭，必须提高认知，拼命努力提高自我。当你可能洞穿事物本质，见大通简，就能够迎刃破局。不管你的人生处在哪一种困顿中，
1: 新的

0: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并非科班出身的万芳，因为对音乐的喜欢，大一开始就在民歌餐厅驻唱。1988年，他参加民歌比赛获奖。90年，由滚石唱片为他推出个人首张专辑。94年，他演唱了电影《新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传唱至今。之后，他曾经担任过电台节目的 DJ， 将自己的音乐感受和大众分享。最近这些年，在舞台剧和电视剧当中都有不俗表现，获奖无数。他用他的歌曲将世间情感娓娓道来，抚慰人心。在台北小巨蛋开唱是最近这些年的事。作为滚石曾经专辑百万销量的女歌手，这份荣耀来得晚，却因为作品的丰富度而刚刚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张碧晨曾经与组合 Sunny Days 成员正式出道，2014年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因为稳定的唱功和发挥获得年度总冠军。他在演唱中恰到好处的转移

音流畅的真假声转换，在当年好声音的舞台上独树一格。她是音色相当有辨识度的女歌手，她不是唱跳型，她的声音蕴藏沧桑感，但她对舞台的把控能力似乎与生俱来，只是静静的站着，可是这种安静的力量却能够打动听众。此后代表作《凉凉》《年轮》在为她带来关注的同时，也为她带来多项音乐奖项。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人谁
6: 死？我是党员，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
9: 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郭顶2005年出道，代表作《水星记》。郭顶曾被评价，他不是用曲风来还原一个时代，而像是用时代来带出那些曲风。他融汇的音乐风格和天马行空的创作，融合活力的外表跟成熟的音乐理念，让他的创作脱离了主流的陈词滥调，更经时间的推敲和考验。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this song for my ladies.

Tim， 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heart

的那样，好好读书，你也好好画画，因为我觉得我们总有一天可以躺在一起，看同一部电影，听同一首歌曲，因为我永远都是你的 lover boy。

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但是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打开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完呐，用不完呐。今日得见玉环，故而真而美。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 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4度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4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

0: 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4: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3: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十四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7: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6: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8: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6: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忻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10: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1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9: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10: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11: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12: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11: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13: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11: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

0: 上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四红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四红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1: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0: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2: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0: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3: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5: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6: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5: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7: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8: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 120% 和 70.9%。
4: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8: 公安部

0: 度落地北京。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一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一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前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4: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5: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4: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5: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4: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5: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6: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胡彦斌的音乐梦想是来源于他的爸爸，因为爸爸是一名海员，待在家里时间较短，而长期在海上生活的爸爸排解思念亲人的方式就是唱歌和听歌，所以每次出海回来，爸爸都能带来一些音乐卡带。邓丽君、卡朋特这些经典歌曲，胡彦斌从小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胡彦斌的心中就此种下了音乐梦想。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
2: 幻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油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2: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好朋友之间的相处重在坦率，重在舒服。你不希望他来找你借钱难以启齿，你也不希望你找他还钱的时候需要小心翼翼，这才是好朋友的相处之道。既然是好朋友，那就无需多言，只管大胆往前走，你的后背永远有人保护。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3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3江6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3: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4: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5: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死子人死，
9: 我是党员，
10: 我不上谁上，
11: 我不上谁上，
12: 我先上，
13: 我上。
3: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5: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3: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5: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3: 同舟共济，
5: 万众一心，
14: 共创民族的荣光。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明天见这三个字真的是太幸福了，和想见的人吃火锅、看电影、聊着无厘头的废话，互相调侃，这样的陪伴会让人感受到我们对彼此的需要，感受到自己是特别的存在。见面前的精心打扮与迫不及待的心情都让人很享受。我们明天见，可以吗？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

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8点整，
4: 品管艺之臣，文娱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